0: 天天一分钟科普基金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植物成分的药膏更安全吗？在讨论植物成分药膏的安全性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任何药物或治疗产品，无论其成分是否为植物来源，都应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和监管机构的审批。植物成分并不天然的等同于安全。 其实植物成分的药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可能含有多种活性成分，这些成分在不同个体中的作用和安全性可能有所不同。例如一些植物提取物可能具有抗炎或抗菌的特效，但同时也可能对某些人产生刺激或过敏反应。还有一点，植物药膏的质量和成分可能因提取方法和来源不同而有所差异，导致药效不稳定或存在未知的风险。 某些植物成分可能与其他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影响疗效或增加副作用。相比之下，合成药物在开发过程中经过了严格的临床试验和监管审查，其成分和剂量更为精确，副作用也更为明确，风险通常是已知和可控的。因此，选择药物时不应仅凭天然与否来判断安全性，而应依据科学证据和医生的建议。
1: 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版权拉锯谈判战终于告一段落。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洲际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那么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和2031年女足世界杯。
1: 那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以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那赛事呢，首次启用48支球队全新赛制啊，上演了104场对决。
0: 是的，根据澎湃新闻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的版权协议生效。那么根据协议，美加墨啊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这场转播权谈判核心矛盾始终集中在价格上啊。
0: 对，
1: 据多家媒体报道说，国际足联呢最初向央视开出的单届转播权报价高达2.5亿到3亿美元，约合18亿到21亿元人民币，而央视的预算预期呢仅在6000万到8000万美元，双方心理预期差距巨大。
0: 是的，随着谈判陷入僵持，国际足联被迫多轮降价。国际足联此前提出将报价降低50%以上，那么降后价格落在了1.2亿到1.5亿美元区间，但是这仍然高于央视方面曾表示愿意接受的预算底线。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对中国观众来说呢，时差是观赛的硬伤。本届世界杯在北美举办，约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2点到上午10点。淘汰赛开球时间呢都不早于凌晨1点，1/4决赛呢不早于凌晨3点。那总体来说，104场比赛，中国球迷可以不熬夜啊看53场。如果想看更精彩的淘汰赛呢，中国球迷可能要多多熬夜了。这也意味着广告黄金时段大面积缺失。直播的独占价值被极大稀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晶说的，他说价格陷入拉锯的背后呢，折射出了国际足联对中国市场的一个严重误判。与此同时，国内足球市场近年来也在持续的升温，你看比如说苏超啊、孙超啊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分流了球迷们对国际赛事的观赛需求。说白了，我看苏超就很爽了。所以此外，中国体育版权市场整体回归理性，无论是中超还是 CBA， 其实近年来的版权价格都在回调。总的来说，就是体育版权市场的烧钱时代已经结束了。
1: 是的，那僵持之下呢，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全球足球发展总监温格一行人本周到访北京。尽管双方呢都没有就世界杯版权谈判进展有过表态，但是呢，格拉夫斯特伦呢此行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双方谈判进程。
0: 那么最终呢，双方反复磋商后各让一步，达成了共赢方案。总台敲定本届世界杯中国大陆地区独家转播版权，央视在版权落定之后啊，将展开转播服务方案的发布与广告招商。按照惯例啊，后续国内其他互联网平台有望通过从央视分销版权的方式为球迷提供更多观赛选择。我记得上一届世界杯有一些 APP， 什么中国咪咕，什么包括抖音，好像就拿到了这样一个版权啊。
1: 是的，
2: 是。那这一次呢，国际足联可以说高估了赛事的热度，低估了中国国内足球市场的崛起和其他娱乐方式的多样化的这样一种态势。高价报价遇冷以后呢，多次大幅让利，促成了双赢的这样目前的这样一个局面。那这次合作保障了国内球迷正常观赛，也为体育赛事版权交易树立起了标杆。实际上这件事呢，给人最大的感悟就是庞大的中国体育市场令谁都不能轻视。那一向甲方的国际足联呢，再三降价，派重要官员登门来协商。那你说这是向中国足球低头致敬吗？中国足球已经好多届没有踢进决赛圈了。
0: 男足啊，
2: 那是不可能的。
0: 对，
2: 对吧？他们最看重的，我想应该是由广大中国球迷和中国资本构成的分量十足的中国体育市场。 但令人遗憾的是呢，中国体育市场强大了，中国足球还在步履艰难。
0: 嗯，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不是中国离不开世界杯，而是世界杯更需要中国。
2: 相向而行，还是
0: 希望
2: 互相分离？
0: 对，希望对对，双向而行，双向奔赴啊！希望后续对于这种国际的顶级赛事的、来到我们中国的转播的这个价格呀，
1: 对，
0: 别他们总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意义啊！
1: 这次也特别感谢所有网友的力量。球迷的力量，
0: 当然大家都说
1: 大家的呼声
0: 让央视有了底气哈。
2: 对，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并于当天起施行。这是我国深化医药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激励药品原始创新，守护公众健康的重要举措。这一新规如同为医药创新配备了保险箱，以刚性规则守护创新药研发的关键数据，激活产业创新动能，确保让百姓用上更多安全实惠的好药。
0: 我国创新药发展正进入跃升阶段，国家药监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那么其中的新机制新靶点药物11个，两项数据都创历史新高。这些创新药覆盖了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等多个临床急需领域。
1: 根据办法，我国对境内外都没有上市的创新药、境外已经上市但首次进入中国的原研药品给予6年最长保护期，这是对原始创新的全力护航。保护范围呢，覆盖药学研究、非临床试验、临床试验等全部关键数据，鼓励企业攻克癌症、罕见病等百姓极难筹判的治疗难题。
0: 办法对境内外都没有上市的改良型新药、境外改良型药品、境内上市的原研药品给予4年保护期，仅保护能证明临床优势的全新试验数据，像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疫苗免疫原性这类没有产生新的安全性、有效性证据的数据不纳入保护范围。那么此外呢，针对首仿药品给予3年的保护期，既激励首仿药快速上市，又平衡创新与用药的可及性。
1: 药企申请药品上市时呢，可同步提交数据保护申请，由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核定保护范围与这个期限，符合条件的药品呢，其保护信息会标注在批准文件当中，并通过官方专栏公开公示，全程透明可查。保护期内任何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受保护数据的上市申请，国家药监局一律不予批准。
2: 新药研发呢，耗时耗力投入巨大，核心试验数据呢是药企研发的心血结晶。那新规划清数据使用的边界，严堵随意盗用的捷径。此举呢，既能打消企业研发顾虑，激发药企攻关临床急需新药的积极性，加速优质好药落地，也能够通过良性行业竞争，平抑物药价，最终呢实现产业提质升级，与群众安心用药、平价用药双向共赢。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1: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求职者合法权益，扰乱人力资源市场正常秩序。相关骗局以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要对象，招聘与培训主体分离分段实施欺诈，那个别平台与培训机构利益捆绑，套路求职者。
0: 他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套路，就是先发布这个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他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或者办理贷款参加培训。有关部门就提醒了求职者，通过互联网或者是线下求职，应选择正规渠道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或者是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职业中介。那么对于职业中介，首先要查看他是否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优先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服务机构和招聘平台。
1: 那面对求职过程当中以各种理由要求参加需支付高额费用的培训才能够安排岗位的情况，应该果断拒绝。确有需求参加培训的，应核实这个培训机构是否具备依法审批的许可资质，是否含有不合理收费项目贷款内容。对宣传发放国家认可证书的，应核实是否具备发放资质，证书呢是否在政府平台可查等等。
2: 类骗局呢，他紧盯求职者心切的毕业生，借高薪岗位设套，变相强制付费培训，这个诱导借贷，不仅掏空年轻人的积蓄，还特别容易给应聘者埋下征信的隐患。在这里呢，我们提醒求职者，凡是先交钱办贷款的求职套路，一律远离，守护好自身的就业权益和财产的安全。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来关注财经科技啊，看到南航、国航、厦航、海航等公司发布了公告，上调国内燃油附加费。那么届时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的燃油附加费达到了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则收取170元。
1: 那消息公布之后呢，有些消费者开始这个抢抓涨价窗口期啊，提前订票。加之目前民航市场进入淡季，机票均价跳水超过40%，机票囤票潮趋势明显。那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5月13号到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189万张，5月13号到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367万张，同比增长10%。
0: 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国内航线机票均价与五一相比是下跌了

0: 41%呢，多个热门地区间的航线机票价格同步大幅回落。 OTA 平台数据显示，当前到六月初为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裸票价格低到了300块钱啊。
1: 需求退潮与运力回稳的双重叠加，引发了机票价格的积极性大跳水，这不仅反映了客运市场明显的周期弹性，更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对于时间灵活的旅客而言，错峰游正在成为兼顾性价比与舒适度的最优解。值得关注的是呢，部分消费者已经利用窗口期提前抢订端午节机票，预订量环比前一日大幅增长84%。
0: 再来说一个消息，苹果手机哎突然降价了，这挺难得哈。我们看到这个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块钱。在京东 Apple 产品自营旗舰店显示 ，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优惠2000块钱，到手价6999。iPhone 17 Pro 也可以说迎来了史上最低价，首次进入6000元档位啊。
2: iPhone 17呢更是迎来上市后首次降价，多重补贴以旧换新到手价只有4499元。那淘宝、天猫、App Store 官方旗舰店同样调价啊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同样可叠加使用以旧换新优惠。
0: 一位苹果专卖店的工作人员说呢，授权店已经收到通知了。其实，在每年五月份，很多果粉都在等这一波，本次会是全年优惠最大的一次活动。他也说，马上就到618了嘛，这很可能是今年入手苹果手机的最佳时机。
2: 今年因为手机内存等核心元器件涨价，导致不少品牌旗舰机售价上调200到600元。有分析认为说，苹果17全系列的降价或许将刺激新一波的销售高峰。
0: 所以有的人就说，这个新款 iPhone 在苹果总销售量中的占比也超80%，随着平均售价的上涨，推高营收上限，很可能会看到增长进一步放大。
2: 另外，5月15号，华为终端微博宣布两款折叠屏手机开启降价优惠。那华为 Mate X7 啊，直降1000块钱，优惠后是11999元起。那华为 Mate X6 呢，直降3000元，两款机型至高可享12期分期免息。
1: 虽然成本上涨的长期的趋势不变，但是短期内的价格战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终端价格的过快上涨。从长远看呢，手机行业已经进入总量收缩、高端扩容的结构性的调整期。对于消费者而言呢，这可能正是许多人所期待的等等党的胜利，一个享受实惠、升级装备的好时机。
2: 那据报道呢，在一场慈善筹款拍卖活动当中啊，一位竞拍者同意出资900万零100美元，以换取与亿万富翁投资者沃伦·巴菲特以及篮球巨星斯蒂芬·库里共进晚餐的机会。那目前呢，尚无法立即确定这个中标者的身份。
0: 这个巴菲特这又开始了啊，这以前这是一个大新闻啊，全世界都关注。我们看到这个6月24号的时候呢，到时候巴菲特、库里还有其妻子将与中标者及其选定的最多7位随行嘉宾一同前往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总部所在地来共进晚餐，就在以前巴菲特这单位嘛，去他们这吃。
2: 对，那此次拍卖所得的善款呢，将由 GLAD 基金与 Eat Learn Play 基金会共同共分享啊。那这两家非盈利组织表示说，巴菲特呢将向两家机构分别捐赠一笔与中标价等额的资金从而将此次慈善捐款总额推高至大约是2700万美元。
0: 对，这个 GLAD的基金会呢，是一家位于旧金山的非盈利组织，致力于为贫困人群、无家可归者以及正在与药物滥用问题做斗争的人提供援助。在2000年至2022年期间，巴菲特通过21场拍卖活动，共计为这个基金会筹集了约5320万美元的善款。
2: 是的 ，Eat Learn Play 呢，基金会由斯蒂芬·库里以及其妻子共同创立啊，其重点这个工作重点呢，主要聚焦于提供营养膳食、提升儿童读写能力以及倡导积极健康的体育生活方式。
1: 时隔3年，巴菲特慈善晚宴重启，并且拍出900万美元的这样一个高价，位列历史第二高价啊。那这顿天价晚 餐早已经超越吃饭本身，因为95岁的巴菲特宣布退休以后重启活动，赋予了这很可能是最后的晚餐以更强的这种稀缺性和象征意义。
0: 不一定，当然某种程度有点有稀缺性。
1: 看老爷子出来那天看视频还身体挺硬朗的，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最后的晚餐。那买家所购买的呢，是与一代投资传奇进行思想对话的入场券，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的关注。那有趣的是呢，这次巴菲特还携手 NBA 巨星库里夫妇共同出席，为活动增添了跨界的这样的慈善的色彩。这远非单纯的商业投资，而是对影响力与传承的一次高价致敬。
0: 所以确实到时候我们看看到底是谁花这900万美元和巴菲特共进晚宴、啊、
1: 看他是不是华人。
0: 哎，之前有华人。好，今天的主播在线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我回到灯火里》上。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带领有关部门开展“三挂三服务”暨企业调研活动。陈林一行先后前往中科蓝建、一联电子、夏屋新能源、四营物流、鲁花食用油等重点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用工管理、安全生产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问题。陈林强调，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要支持企业立足自身优势，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力度，主动适应国内外市场变化，提升企业竞争力。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紧盯关键环节与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为增强全校师生的防震减灾意识，提升地震应急避险与疏散逃生能力，近日东桥三校开展地震避险

0: 九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财政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稳固向好态势。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日前国家组织关卖之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继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以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关卖之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质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近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此次大会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分论坛，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企业嘉宾等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创新发展和安全智能。日前，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近日，北京市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四川资阳一地铁站内，有名女乘客突发心跳、呼吸骤停，正在候车的退休医生李应梅紧急施救，成功挽回一条生命。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学生请假系统中新增生理假选项，引发广泛关注。学校工作人员证实，却已新增生理假功能，正处于测试阶段。不少网友为学校这一极具人文关怀的举措点赞，并呼吁更多高校和地方加以普及。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6: 欢乐也无穷的
5: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请朋友吃饭呢，就得吃自助。吃的少的觉得你客气，吃的多的人呢，觉得你挺实在。关键啊，咱自己省钱呢。大家好，我是别人自己去吃自助血本无归，别人带着我去吃自助老板血本无归的赵林赵新瑞。
6: 最近我想了一下啊，为什么专家建议大家晚餐要吃7分饱？
5: 为什么呢？
6: 因为另外3分饱你得用来吃夜宵啊。大家好，我是熬夜就得吃夜宵，补充营养才不脱发的酸辣椒正好。
5: 爆笑男女，
6: 我小外甥跟我说呀，他们语文老师每次上课都跟大家强调，
5: 咱班同学啊，上课是不能带手机的，知不知道？否则全部没收。
6: 有一次，语文老师终于发飙了，一共没收了6部手机，走到讲台上，当着全班的面砸了7部。
5: 这个数学啊，一直是我毕生的疼痛，要不是高中没学好数学，清华北大随我挑啊。
6: 谁不是呢？别说我们活生生的人了，人工智能都不会。
5: 什么人工智能都不会？
6: 那可不。我跟你说，有一次啊，我们大学老师数学老师在讲台上讲高数，突然他的手机 Siri 说话了，
7: 我没有听懂。
6: 今天我们领导走到我办公桌前问了我一个问题，
5: 我说正好啊，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
6: 哎，
5: 为什么每次我走到你办公桌前你都在看电脑桌面？
6: 就是
5: 电脑桌面有什么好看的？
6: 酸辣椒，我今天去第103次相亲， 今天和我见面这姑娘啊，是一个青春无敌的女孩。
7: 哎呀，酸辣椒，谢谢你啊！第一次见面还送了我一只手机。
6: 你其实早就知道我是买来送给你的吧？
7: 哎呀，知道。
6: 谢谢你没有说破啊！
7: 啊，我能说破吗？
6: 可以说破呀！啊，
7: 破手机，以后不要买山寨商品给女生，真破啊！老板，想吃点什么？
8: 我要火辣的、
9: 爽快的、
8: 过瘾的、
9: 欲罢不能，
8: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9: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7: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
10: 人生永远不服输。
11: 我是红辣椒小猪。
12: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13: 最怕同学突然的联系。
7: 没错，老朋友老同学十多年未见，突然有天联系你，他问你
10: 在吗在吗，
7: 那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
10: 恭喜恭喜，是不是结婚了？婚礼我一定去。
7: 或者
10: 恭喜恭喜，是不是生娃了？满月酒我一定去。
7: 又或者
10: 恭喜恭喜，是不是要寄钱呢？你找错人了。
7: 哎，其实人家只不过是怀念旧友，想叙叙旧，您就别多想了好吗？
13: 人生漫漫几十年，总是不断相遇，不断分别。既然有的朋友走散了，还有机会再续前缘，也许是一件幸事。
7: 不过吧，这是不是幸事还得自己边走边看边判断。
13: 哼，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7: 反正啊，保持一颗真诚的心去交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10: 那么今天我们就请街头的路人们开动小脑筋，参与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
1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6: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7: 车嘞，
16: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4: 起晚了，
7: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6: 我遇见了外星人，
17: 外星人，
1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7: 好嘞。
18: 啊，我特别怕他们找我，跟我说他们结婚了。
19: 联络联络感情，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都喜欢，就是好久没有联系，突然来一句最近怎么样。
18: 可能是想我了吧，然后顺便借那么一点点什么什么的。
20: 我觉得他肯定是想我了。
21: 那肯定是借钱啊。啊，对，因为我就非常有这个亲身经历啊。你像经常那个有很多很久不联系的朋友给我发一个在吗，一般看到这种消息我都不想回，但是最初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会回的，但我回了以后就是跟我说兄弟借我10块钱好吗。而且很奇怪，你说如果说借我1000，我可能还会考虑说你家是不是遇到什么急事了，但基本上都是跟我说借我10块我没钱吃饭了，借我20我没钱打车回家了，都是这种理由。
18: 我觉得我平时就是喜欢在朋友圈里面发一些好吃

0: 吃的。如果是十年以后有人来问我，来微信里找我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想问我朋友圈里发那些好吃的是在哪里吧。
1: 十年未联系，难道他要结婚了让我出份子钱吗？
2: 可能是正好来有事情吧。
3: 你是属于那种会很热情招待远方来客的人吗？
2: 我觉得看这个朋友是谁，就是如果以前是很喜欢的，就觉得这个人性格很相合，我觉得就可能很多年没有联系还是会很想跟他见面。但是可能有些人就是你以前跟他就觉得玩不到一起去，也觉得怪怪的，那可能就会找个借口说自己不在吧，
3: 表白吧。你就这么自信自己的魅力吗？当然了，我可是很美的。采访一下，就如果你一个朋友十年未见突然间联系了，你认为会因为什么原因？
4: 聚会吧。
3: 啊，就是同学聚会是吗？
4: 啊。
3: 你是那种会去参加同学聚会的人吗？
4: 是啊。
3: 乐于参加 AA 制。
4: 请客。
3: 是你请别人还是希望别人请你？
4: 我请别人吧。
3: 这么大方啊。50个同学你也愿意请吗？
4: 交朋友吗？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成年之后啊，我一直想来一次环游世界的旅行。哎，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去过的朋友，请教一下，你们的钱从哪儿来的呢？你好，我是比起一个人旅行更寂寞的，是一个人没钱旅行的酸辣椒正好。
3: 以前吧，一直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直到我遇到了迪丽热巴，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们俩。大家好，我是因为过于美貌带来了很多公主烦恼的超恋家秦坠。
1: 那作为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早早晚晚都得步入婚姻殿堂相夫教子的我，最近甚是焦虑。
2: 你具体焦虑什么呢？
1: 焦虑怎么辅导孩子作业。
2: 你可得了吧你。你先焦虑一下你怎么找到男朋友。
1: 哎，有个冷知识我得跟你还有大家分享一下。
2: 什么冷知识？
1: 发明家庭作业的啊，是名叫做这个啥啊，
2: Robert Nevelis， 一个意大利人。
1: 哎，你听出来了？
2: 对
1: 啊，对，他是个意大利的教师。
2: 哦，
1: 他在1905年第一次将这个家庭作业作为一种惩罚安排给了学生，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2: 我觉得绝对是真的。
1: 是吧？
2: 我就说呢，我从小到大我总有一种被惩罚的感觉。但你还真别说啊，辅导孩子作业尤其是数学作业，有个词儿叫做熬夜数学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一个喜欢熬夜研究数学睡家呗。
2: 大错特错。熬夜数学家指的是一边是为了辅导孩子的数学作业，一边呢又小心翼翼计算着今天晚上还能睡几个小时的成年人。
1: 哎呦，巧了，我们家隔壁呀，昨天晚上就传来了一阵怒吼。半夜11点多啊，各位，那时候深夜了呀，我只听一个女的大喊。
2: 喊什么呀？
1: 说什么关系。
2: 妈呀，太好奇了。
1: 说什么关系？你哑巴了？
2: 我觉得他们家两口子有事儿，所以到底什么关系？你别卖关子了。后面女的说什么了？
1: 我跟你一样心急呀、啊，我人都快钻到墙缝里头了。我跟你讲，哎呀，这个精彩劲儿啊！
2: 他到底说什么了？
1: 什么关系？互为相反数关系呀、
2: 啊！哎呀，数学题呀、啊！
1: 曾经吧，我也为了数学痴迷过一段时间。
2: 有什么成果吗？直接说成果。
1: 反正我只深入研究了微积分呐、线性代数和高等数学，我就发现
2: 啊，这你都发现，这个项目很难呢。
1: 微积分、线性代数、高等数学，你感觉不出什么吗？
2: 我真的没有任何感觉，都很难。
1: 微积分都是一声，线性代数都是四声，而高等数学啊，四个声调都。

0: 心美妙，
1: 你真的非常美妙。要我说呀，我们都理解家长辅导作业的心情，也明白为了子女未来的一种焦虑。但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更稳定的情绪。
0: 哎，最起码你别动手，是不是？
1: 你说不要动手，哼！有一次我给我外甥辅导语文作业
0: 啊，
1: 老师让我们的孩子写作文，作文题目呢是我想对老师说的话，
0: 挺好一题目呀。
1: 你知道外甥怎么写的吗？
0: 怎么写的呀？
2: 我想对老师说的话。
1: 老师，你写备课一定很累吧？为了挣那点钱，你每天还得管我们，我们还总是写错字。要我是你的话，我早就不干了。可是，不干这个，你还能干什么呢？不干这个，你吃什么呢？
0: 这话说的怎么能这么写呢？这孩子真是年纪小不懂事儿啊！我们要尊敬师长，尤其是老师，含辛茹苦的培养我们。
1: 那可不
0: 啊！你小孩不懂，长大就明白老师的伟大了。
1: 我们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我现在都记得，每次开学呀，我都能回想起放暑假那天，我离开学校的时候，那灿烂的笑脸，仿佛就在昨天。
0: 时光这个如梭，白驹这个过隙，
1: 哎，
0: 不知不觉我们都长大了。变成了孩子的长辈，孩子的家长，
1: 孩子的长辈，孩子的家长，你就得有特有的姿态。每次见到他们呀，形式上的身份感要出奇的明显。
0: 比如说，
1: 见到孩子以后，
0: 作业写完了没？考试考得怎么样？今天拿了小红花吗？奖状有多少张了？这些话呢，成为了和他们对话的开场白啊，非常自然啊，行云流水。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3: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下面是我们家刚刚的对话。
7: 妈，你可真白呀。
6: 哼，儿子，妈这还没洗澡呢。
7: 但是妈，你真胖啊。
6: 陆小优的爸爸还关键的时刻接了一句，
7: 哼，这还没吃饱嘞。
6: 你说我学个什么乐器才能突出我这古典清雅端庄的气质呢？哦，不要太复杂，因为我比较懒，最好这个乐器能速成，谢谢。
7: 那木鱼。
6: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人家是很认真的，你可以说一个真正的乐器好吗？
7: 木鱼怎么不是乐器了啊？那个敲击的节奏感，那是还有敲击的力度，还要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情绪和情感的。敲得重表示对外物的不满，敲得轻表示你赞赏这个事做得对。轻重重轻，轻轻重，真真扎真真扎，这个表示的是你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以及你不屈服的精神。这怎么不是一个乐器了？你告诉我。
6: 敲击乐不一定要是木鱼吧？还有别的没有吗？
7: 没有，就木鱼很适合你。那你就学打鼓嘛。
6: 打鼓可以，打鼓这个我也可以学。
7: 退堂鼓啊。

0: 根据大多数人的人生经验，我发现我很迷茫四个字的真实意识往往是
1: 又不愿意好好努力，又想继续混吃混喝，可眼看着就撑不下去了，我该怎么办呢？
0: 这种状态就是每天都在心急如焚的玩手机，想到未来的问题眉头一皱，又开始紧张的玩手机，
1: 间歇性的踌躇满志，持续性的混吃混喝，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哭出声，顺便来了一段 B-box。
0: OK，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常说在工作当中啊，有一些看起来特别简单的事情，其实是值得格外注意的，因为有可能其中蕴藏着你想象不到的价值。比如打招呼，正是因为谁都会做，所以打招呼要有一个高下，反而是一件困难的事。在同事之间，你可以多多练习，练习欢迎光临、谢谢这些发声的方式和笑容，互相监督是否做好了。即使本人觉得好好说出来了，但如果对方听得并不清楚，那就要认真地做发声和说话方式的练习。欢迎光临尾音拖长的毛病呢，也要相互提醒跟改正。这个当然是对于公共服务业的朋友来讲会更有参考价值。如果你的工作是一个不太需要跟人打交道的工作，也可以在这件事情当中学习一下，假如有一天你不得不要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觉得如沐春风。

乐团其实是有一种随意随性的态度。 Fine 的意思呢，无论是做人还是做音乐，都要有一种都可以的态度，没有人听也可以，自我认可最重要，甚至不做音乐也可以，要顺乎天性。一人弹琴，一人唱歌，他们安静地表达心情，没有华丽的歌词，却能把生活中的碎片和心事唱出温度。 Fine 乐团的音乐以抒情慢歌还有 R&B 为主，个别编曲中也尝试过英伦、爵士、电鼓等等曲风，音域跨度比较大，在市场上相似的曲风非常少。

你是一个习惯早上洗澡还是晚上洗澡的人呢？很多工作当中的朋友呢，习惯早上洗澡，事实上对于这个工作来讲是有好处的。早上沐浴之后上班，可以保持一天清洁感的一个基本守则。早上的沐浴不仅会洗掉你睡乱的头发、睡觉出的各种汗等等，也会将一脸倦容和懒散的状态冲洗干净。而且你发现啊，只要有一个人带着刚起床昏昏沉沉的感觉来上班，好像整个集体的氛围就会变得有点污浊，尤其如果你是开店的人。所以不要将刚起床的模式带入即将展开新一天的工作场合。

0: 十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中俄两个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进行解读，介绍关税安排、稀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国家组织关外之下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日前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获拟重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重选。到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中国篮球协会日前发布公告，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对其作出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至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

曹哥说，小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当歌手的愿望，没有想到九岁的时候听到了那首 Superwoman， 让他对音乐产生兴趣。加拿大留学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自己对音乐的深刻喜爱。回到台湾地区，他了解到自己不能只是一个唱别人歌的机器，所以开始学作曲，后来发表了多首创作，在华文歌坛慢慢受到瞩目。有人曾经评价他的声音有无法隐藏的一定会涌现出来的温暖跟热情，而他写的旋律就像是一个许久未曾解开的谜，在音乐中慢慢的化解开来。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说到王菲，人们总是会把有主见、有独立个性跟她联系在一起。在很多的采访中，你会发现她不太会激烈的否定别人，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性格耿直，做事我行我素，但她有坚定的原则，而且不太介意他人的目光。在她鲜明的个性中，既有率直的理性，也有真实的感性，呈现到做事则是简约而准确，并且很有分寸，是难得的人们愿意通过他的音乐歌声去探寻其内里的一位歌者。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过他们工作单位的一个小小的不成文的规定，我觉得很有用啊，想跟你分享。他说他们有一套互相观察的工作方法，就是如果发现他人工作方式造成了障碍，就要清楚地说出来。这个跟前辈后辈或者是资深资浅没有关系，不管多小的细节都不要放过，即使是很难说出口的事也要切实传达。比如你的手脏了，指甲长了，头发乱了，或者工作态度懒散，没有干劲了，只有相互提醒才能进步。越是熟悉工作的老手，越是需要接受有紧张感的新人的检验。在相互监督这件事情上，如果能够做到公平，大家都有虚怀若谷的心态，那么这个工作氛围一定是好的。

0: 11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财政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稳步下好态势。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日前，国家组织关爱之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继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得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便中选。关爱之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质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近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此次大会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分论坛，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企业嘉宾等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创新发展和安全智能。日前，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近日，北京市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四川资阳一地铁站内，有名女乘客突发心跳、呼吸骤停，正在候车的退休医生李应梅紧急施救，成功挽回一条生命。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学生请假系统中新增生理假选项，引发广泛关注。学校工作人员证实，却已新增生理假功能，正处于测试阶段。不少网友为学校这一极具人文关怀的举措点赞，并呼吁更多高校和地方加以普及。
3: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5: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哎，米夏，我看着你刚刚一直在看外卖，今天打算吃什么呀？我参考参考。
1: 嘿，你怎么还带抄答案的呀你？
0: 嗨，您这不是专业吃货吗？我跟米老师讨教讨教。
1: 那我就不吝赐教了。我呀，我今儿点了一家特别远的外卖
0: 啊。不是您这算兵行险招了吧？人家都点附近的，怎么你就非得往远了走？
1: 你以为我想啊？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呀、啊。
0: 什么意思呀、啊？
1: 但凡还有的选，谁会舍近求远呢？
0: 不是，这以前就不说了，现在这外卖多方便，这选择性可不少啊。
1: 是不少，但是也抵挡不住我天天吃顿顿吃啊。这方圆五公里的外卖早就被我吃遍了，哪儿还有的选呀？
0: 好家伙，就您这饭量不大，辐射范围倒挺广。
1: 这算什么呀？我这吃货的名号不是白叫的。就说之前那周末我去近郊散心，我突然觉得饿了，你说怎么办呢？
0: 不是，人出去玩不都自己带着饭呢吗？体会一把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多好。
1: 那是人家，你看我

0: 我像是会自己做饭的人吗？
1: 不是，这怎么还理直气壮起来了？那点外卖呗，肯定适合你。
0: 你别说，我也这么想的。然后我就掏出手机，打开软件，想点个外卖。刚一进去，页面弹出了一个窗口，说要注册。
1: 没听说，点个外卖还要注册？难不成是用户需要登录？
0: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我寻思着注册就注吧，只要能吃上饭，这算什么呀？结果，半个小时过去了。
1: 啊，这外卖还没送到。
0: 手机收到一条消息，恭喜你成为骑手。
1: 啊，不是，这顾客体验可确实有点特别。
0: 你可拉倒吧，哪儿还是顾客呀？我这直接就角色互换了，好吗？
1: 啊，自己吃自己送。我说，你这地方是得有多偏呢？人家外卖都送不到那儿。
0: 这算什么呀？你对偏僻一无所知。
1: 怎么着？这还山外有山呢？
0: 这是偏了点儿，但是起码还给你自己上门取货的机会。还有更狠的，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打开外卖软件，问我是否成为城市代理商。
1: 得，你要我看，你这假期算是白休了。您这哪是去休假呀？您这分明就是去经受痛苦的磨练呢。
0: 有这么严重吗？
1: 就你，厨艺四舍五入约等于没有，那离了外卖你还能成吗？
0: 刘向，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什么叫四舍五入等于没有啊？再说了，你凭什么就给我舍了？
1: 怎么着还不服气？那我问你，你能完整的做出一道菜吗？
0: 一个算什么呀？光说这做面，我一出手至少三种。
1: 真的假的？都哪三种啊？
0: 红烧牛肉面、老坛酸菜面、香辣牛肉面。
1: 我的妈呀，没看出来您这么厉害的。不是，您这厨艺都当初跟谁学的呀？
0: 不用学，直接热水泡就行。
1: 这泡方便面也算厨艺啊？
0: 那我也没有其他厨艺可以展示了呀。
1: 得，我看你啊，就叫矮子里头拔将军。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啊，这泡面和外卖一样，不能经常吃。你先说句心里话，你就不能学点真正的厨艺吗？
0: 当然可以了，就为这，我还专门斥巨资买了一本《家常菜大全》。
1: 您这巨资可真够大的，这里外里加一块也就30多块钱吧？
0: 不止，31.5块呢。买了书之后，我苦心钻研了好几天，我就想，就我这聪明劲儿，再不济也能学会四菜一汤吧。
1: 您这起步标准还真高。后来呢？
0: 既然我下定决心从此不吃外卖，我自己做饭了，我就得去买食材呀、调料啊。等我把一切都准备齐全，我看着他们，我就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1: 您这是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做？
0: 不是，我在想，我要不要点外卖？
1: 我说米夏，你这要是用4个字形容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前功尽弃。
0: 不对，我觉得有更合适的4个字。
1: 哪4个字啊？
0: 弃暗投明。
1: 那这暗是？
0: 黑暗料理。
1: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这种选择不无道理，
0: 对吧？但是我后来想了想，天天叫外卖也不是个办法。你想想，这每天至少3项固定的支出，我这儿呢又没有其他的资金注入，撑不了多长时间，这资金链就得断了。
1: 不是，再说人话行吗？
0: 钱不够。
1: 这要算下来，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不是，我就想非常认真地问问你，米夏同学，你打算怎么办？
0: 俗话说得好，这有钱有有钱的活法，没钱有没钱的活法。我决定换一种生活方式。
1: 还换生活方式？是什么方式？
0: 我亲自去店里取外卖。哎呦我的妈！
1: 得，你这生活方式还真是万变不离其宗哈。不管怎么变，就是不做饭，是吧？
0: 对象，我问你，时间就是金钱，你觉得这句话说对不对啊？
1: 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
0: 那我再问你，你做个饭需要多长时间？
1: 我算是比较快的那种，半个小时以内吧。
0: 那要是再加上洗碗呢？
1: 也就1个小时吧。怎么了？
0: 那你知道我点外卖需要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
0: 1分钟。

0: 拉倒吧，你净胡说八道。
1: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那手机上面一顿操作，保证一分钟之内就完成。时间就是金钱，我就是比你赚得多。
0: 你点菜只需要一分钟，你决定吃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得在那网站上大概其逗留一个小时啊？
1: 这古有五日三省，现有五日三问。
0: 三省我知道，你就说说这三问是什么吧。
1: 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下午吃什么？这每天吃什么，就是我的人生母题。
0: 那不有句老话吗？民以食为天。
1: 不过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学我啊，尤其是上班的朋友。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上班吃外卖真的对身体特别不好，外卖的食材保不齐不新鲜呢，不新鲜就会用各种酸呐、辣呀、味精啊、盐啊这些调料来掩盖。
0: 还真是的哈，你就像那烧烤、炸鸡什么的，那有的时候都成了我们外卖必点项目。
1: 没错，你说吃多了味觉就会退化，你吃东西呀，这口味越来越重，给你的肠胃、给你的肾脏都会带来很重的负担，久而久之消化系统也会受到损伤。那上班的朋友没有时间锻炼或者调整，日复一日就更严重了。
0: 非常有道理。那所以
1: 我郑重告诫各位朋友，珍爱生命，不要上班。
0: 我说你这是哪门子的逻辑？这算什么告诫啊？那但凡人能选择啊，那谁不想待在家里啊？
1: 说的也是，
0: 大家还是听我的啊，咱每天抽出点时间，哪怕简简单单做一做，起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对不对？
1: 没错，刘笑说的有道理。哎，刚好到了我们的音乐时间，那咱就听一首井柏然和张艺兴的《健康动起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伙儿健康生活，少吃外卖。

0: 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说到这外卖呀，我就不得不提一个人。
2: 谁呀？
3: 外卖小哥呀，360行，行行出人才。这外卖小哥里头有帮着打游戏的，有帮着讲题的，还有帮着停车的。
2: 啊，妈呀，这兼职兼的也够多的呀。
3: 这其实都不算什么，最厉害的是每次把饭交到你手上的时候，这时候我觉得外卖小哥只有一种才能。
2: 什么才能？
3: 拯救世界的才能。
2: 我看应该换俩字。
3: 什么字儿？
2: 应该是拯救吃货的才能。
3: 虽说这外卖小哥可以拯救吃货，但有时候吧也给我气得够呛。
2: 怎么着？
3: 我之前经常订同一家餐馆的外卖吃，我们家猫都认识那外卖小哥了。
2: 你说你这得有多频繁呢？恐怕得是天天吃顿顿吃吧。
3: 你这话说的，那饭不就得天天吃顿顿吃吗？我不过就是品类单一了一点。
2: 行行行，您这又有理。我就想问问后来呢。
3: 后来我发现每次这外卖到了门口，我们家猫比我还激动呢，而且竟然还主动的让人家摸头。
2: 就别太激动啊，这有什么呀？你也行啊。
3: 什么叫我也行啊？提起这个我就生气。要知道当年我可是整整用了一年才做到这一点的
2: 啊。那确实看着有点不太合理啊。可你有没有想过这到底是为什么？
3: 我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回我特好奇，我就问那外卖小哥：外卖小哥，为啥我养的猫对你那么好呢？
2: 是是，我也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呀。
3: 外卖小哥特淡定地告诉我：
4: 你家这个猫啊，一定是一位每天给你送饭的人是你的主人。
3: 还有一次也把我气得不轻。
2: 又怎么了？不是我说你这天天生气，你回去记得抄一遍默生气啊。
3: 就说上回过年的时候我没回家，除夕晚上我就点了一份外卖。我寻思着这大过年的还给我送饭多辛苦啊，送来之后我一定要表达一下我的感谢。
2: 这个确实哈，互相体贴互相鼓励嘛，人间自有真情在。
3: 我等了一会儿外卖到了，我对外卖小哥说：您辛苦了，大过年的你还要出来送外卖。
2: 不是，你等会儿，你这句话听起来怎么有点味儿不太对呢？那人家小哥怎么回你的呀？
3: 小哥是这么回我的：
4: 啊，你也辛苦了，那这大过年的真可怜呢，还得吃外卖。
2: 你们俩这哪是互相感谢呀，这分明在门口互怼呢吧。
3: 其实我俩也明白，大家心里都没那个意思，后来解释清楚了，就是嘴比脑子快了点儿。不过现在我确实发现这外卖小哥呀是怼人的一把好手。
2: 这话怎么说的？
3: 就有一回我点超市的外卖，我买了一大堆的瓜子啊薯片啊，结完了账我才发现我忘买水了。
2: 那你赶紧问问呗，你要是人家小哥还没拿到单，你看人家能不能帮你带一瓶。
3: 我当时也这么想的，我就联系那外卖小哥：不好意思啊，我当时少点了，能麻烦您顺便给我带一瓶矿泉水吗？等一下我给您钱，谢谢。
2: 措辞严谨，彬彬有礼。人家外卖小哥当时怎么说的呀？
3: 外卖小哥是这么说的：
4: 不用谢，因为我是不会给你带的。
2: 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笑。哈，那个你啊，就是外卖点的忒多，所以遇见的各种怪事也多。
3: 说到怪事儿，我想起来了，上次我点麻辣烫，因为那两天我起口疮了，我就点了一份不麻不辣的麻辣烫。
2: 我说不麻不辣那还叫麻辣烫吗？
3: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这麻辣烫啊它徒有其名。
2: 不是，这话什么意思呀？
3: 那天外卖小哥到的有点晚，结果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没吃上啊？
3: 吃倒是吃上了，就是这不麻不辣的麻辣烫他现在连烫都不烫了。
2: 我说米夏，好像冥冥中我记得你之前曾经嚷嚷着要，
3: 这机会总是转瞬

0: 集市
1: 啊、哦！你这分明是在暗示你减肥的时机又错过了，是吧？
0: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这减肥什么时候都可以减，但是这外卖可就不一样了。
1: 你倒是说说，那怎么个不一样法？
0: 过了点儿，他就打烊了呀。
2: 没毛病。
0: 其实说实话，就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还有很多特别值得铭记的小温暖。比方说，点外卖点到没有尝过的美食，或者说你加班加到很晚，你点单就到的外卖小哥。
1: 没错，这要是回忆起来吧，可以说这种经历是比比皆是。
0: 虽然说快节奏忙碌的生活拉远了我们的距离，但是人与人之间依然需要很多温暖的瞬间。
1: 没错，为了健康，我们不提倡频繁的吃外卖，但是不得不说，它确实带给我们生活很多的便利。
0: 所以我始终觉得，一个行业的发展往往有它自己的生命力，但这生命力的构成啊，不是平台算法，不是市场需求，而是每一个奋斗在岗位上的人们创造出来的。
1: 没错，所以今天呢，在这儿要给大家加加油，生活的方向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奔着的前方。
0: 还有一点您别忘了，就是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欢乐正前方。
1: 没错，每天的快乐随叫随到，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由于时间的关系，米夏刘笑啊，就只能先跟您聊到这儿。
0: 节目的最后，代表编辑张静感谢您的收听。

0: 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四至五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六到七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我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12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植物成分的药膏更安全吗？在讨论植物成分药膏的安全性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任何药物或治疗产品，无论

0: 其成分是否为植物来源都应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和监管机构的审批。植物成分并不天然的等同于安全。其实植物成分的药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可能含有多种活性成分，这些成分在不同个体中的作用和安全性可能有所不同。 例如一些植物提取物可能具有抗炎或抗菌的特效，但同时也可能对某些人产生刺激或过敏反应。还有一点，植物药膏的质量和成分可能因提取方法和来源不同而有所差异，导致药效不稳定或存在未知的风险。某些植物成分可能与其他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影响疗效或增加副作用。 相比之下，合成药物在开发过程中经过了严格的临床试验和监管审查，其成分和剂量更为精确，副作用也更为明确，风险通常是已知和可控的。因此，选择药物时不应仅凭天然与否来判断安全性，而应依据科学证据和医生的建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你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日前，《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福建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报道了 福建紧扣民营企业关切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综合改革，出台《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部署实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6个方面20项改革任务，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整体性优化、系统性提升。 其中，宁德市成立锂电新能源产业服务工作专班，为企业发展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持续完善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挂钩联系民营企业制度，省市县三级支持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工作机制，社企政务服务体系更趋协同化、智能化、智慧化。
2: 近日，交城区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管网下地和路面改造工程正加快推进。作为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精品线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整体进展顺利，预计今年6月底全面完工。据了解，此次实施的交城区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管网下地和路面改造项目总长约560米，主要涵盖地下管网铺设、 路面破除修复与无分流改造，通信及路灯管线埋设、配套警示建设等内容，是补齐街区基础设施短板、提升街巷风貌与通行品质的关键工程。项目于今年4月底正式开工，交北街道及施工单位紧盯工期，加班加点，同步推进多工序交叉作业，全力保障项目提速增效。
3: 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所有管网的下地已经完成了 90%， 然后现在就只剩下面层的铺装这一块，面层的铺装这块我们预计是在6月底左右这样子全面竣工。记者近日从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协会获悉，首个全国性高品质大黄鱼等级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 正式获中国渔业协会批准发布，该团体标准由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协会牵头起草完成，主要适用于捕捞后未经加工处理的养殖鲜大黄鱼、冰鲜大黄鱼的等级划分和评价。按照等级划分，分别标志为 5A 级、 4A 级、 3A 级、 2A 级、 A 级。近日，宁德市体育场、足球场 完成灯光系统升级装配工程，全新照明设备正式调试完毕投入使用，为即将开赛的闽超联赛筑牢硬件保障，全面提升赛事夜间比赛日常训练的场地品质。本次灯光更新改造聚焦赛场照明亮度、均匀度、稳定性三大核心指标，对原有老旧灯具、线路及控制系统进行全面更换与优化。 升级后的灯光照度充足，光线柔和，无眩光，能够满足夜间足球赛事高清转播、专业竞技、市民健身等多重需求，有效解决以往夜间场地 光线不足、视野受限等问题，让夜间比赛画面更清晰，竞技体验更流畅。5月18号，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公益巡讲活动走进宁德市第九中学，恰逢高考备考关键阶段，为学子带来主题为一起激活新脑子的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引导青少年科学认识自我情绪，掌握有效的心理调试方法，缓解考前焦虑压力，以更加积极稳定的心理状态从容迎战备考，面对学习与生活。讲座现场气氛轻松而专注，心理老师结合考前身心状态特点，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生动形象的比喻和互动体验，帮助同学们理解情绪与大脑运作之间的关系，原本抽象的心理学知识被转化为贴近校园备考生活的真实情境，让同学们在倾听与参与中逐渐建立起对情绪管理和自我认知的清晰理解，学会平稳调节考前心态。5月19号2026年蕉城区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教学观摩研讨活动在蕉城区儿童学院举行。本次活动围绕数字时代与童年守护主题展开深度对话，与会教师达成共识，理想的数字时代童年应当是科技与自然并存、屏幕与真实互动平衡的童年。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是大势所趋，但在学前教育阶段应坚持积极稳妥、小步慢走的原则，让技术服务童年而非撞击童年。在教学观摩环节，活动涵盖健康、劳动、社会、语言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示了蕉城区幼儿园在课程游戏化、生活化及数字化融合方面的实践成果。近日，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宁德市肢残人协会与蕉城区作协在市福乐家园举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活动，60余名残疾人代表、志愿者等参加。活动在福乐书屋启动中拉开序幕，该书屋由市肢残人协会与蕉城区作协共同设立，首批获赠图书200余册，并举办首场阅读导读。随后开展的残健融合趣味运动赛设置了旱地冰壶、乒乓球、飞镖等项目，残疾人朋友与志愿者混合组队同场竞技。
4: 残联与文联携手共建福乐书屋，既是康复服务的延伸，更是对残疾人心理健康的深切关怀。书籍是心灵的窗户，文联专业力量的注入，让阅读资源更加丰富多元。期待未来持续开展此类文化活动，以书香温暖特殊群体，助力他们精神共护。
3: 初夏时节，蕉城八都至霍童沿线油桐花次第盛放，漫山遍野白花如云似雪，点缀青山林海。微风拂过，花瓣随风飞舞，景致清雅动人。油桐花是闽东初夏独有的生态美景，素有五月雪美誉。眼下这片唯美花海不仅勾勒出乡村亮丽风光，更带动乡村文旅热度攀升，催生特色美丽经济。当地也正统筹做好赏花经济与生态保护，让春日美景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以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其实除了梁静茹，有很多女歌手呢都跟著名的填词人姚若龙有着很密切的合作，他们都写过唱过细腻的情歌，比如说孙燕姿、梁咏琪、赵咏华、范玮琪等等。业内都说姚若龙是一个云淡风轻的写情高手，行事呢非常低调，你甚至看不到他的一张照片，让人觉得十分的神秘。

0: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啊！接下来跟你聊这个话题是享有和占有，有没有觉得享有比占有贵重的多啊？比如说我们享有空气，但是无法拥有空气；我们享用着阳光，但是没有办法去拥有阳光。同样的，我们享有亲情、友情，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该去占有那个友人或者是亲人。当然还有爱情，享有啊，应该说比占有要贵重得多。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1: 你

生的出道经历啊，一开始呢，他算是第一个以重金属姿态出现的选秀艺人呢，这对于很多台湾的本土乐队来说，有着很重要的启蒙影响力。

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于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0: 13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老犯困，我就问一下大家啊，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就是有没有早晨快速清醒的好办法？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开场曲走着。

来吧，各位朋友们，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才能够快速的清醒一下呢？早晨，一起冲说了，早上起来大声歌唱哦，这个就会很快的醒来，亲身试验有效啊。然后呢，就是会被爸妈教训一下。早上起来大声歌唱这玩意儿，这倒是人肉闹钟啊，这是啊。最爱的夏天说了，早晨清醒，醒来的只有我的肉体，出门的时候我的灵魂还在床上睡着呢。哦，谁又不是呢？哭哭泣说了，广播体操啊，相信我，对于上学的孩子们来说，这个是非常有用的方法，对我们来说同样有用。人家上学的孩子广播体操是两节课之后大课间做，哎，不是做完这个早操再学习，人家是早上起来先晨读，早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有爱说了，散步吧，我爸妈劝我去散步，去跑步，但是跑完之后头晕眼花更难受，反而散步走了15分钟，有效的大脑清醒的状态，然后我都会做高中的数学题了，怎么咱现在上幼儿园呢？闪光 T 恤说了，吃个早餐吧，补充一下能量啊，补充一下营养，对低血糖的人来说，没有早餐那就别说清醒了，能不晕过去就是好的。你这低血糖的话，你就是说没有早餐，你午餐你也照样晕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低血糖这事儿呢，大家伙可要重视啊。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其实大家都说哈，早上起床之后的2到3个小时，头脑是最清醒的，可以说是大脑的黄金时间。但是有大多数人呢，起床之后的1个小时内，脑袋总是昏昏沉沉，或者说是晚上活跃的类型，早上的头脑最不清醒。上午呢，不能高质量的完成工作。其实啊，不管是多么不喜欢早上的工作，只要稍微改变一下生活习惯，就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在早上迅速进入临战状态。比如说早上冲个澡，你说我冲完澡之后我还是晕晕的呀，那你冲个凉水澡啊。从医学上来说呀，早上起床之后冲个澡能够控制自己身体的夜间的夜晚神经，也就是放松神经，或者说是副交感神经啊，能够退居次要的位置，把主动权呢交给白天的神经，就是活动神经，也就是交感神经，也就是你呢，他那副手呢就睡觉了。哎，这个交感神经呢，就是这个正值啊，它就开始工作了。白天我们的身体内的交感神经处于主导地位啊，体温比较高，心跳啊，呼吸速度都比较快啊，你这热恋当中除外，这就是便于我们进行活动。而到了晚上呢，副交感神经就占了主导的地位了啊，所以说我们的晚上呢，就是体温就会下降，心跳呢速度减缓，身体活动性的这个整个的就会较低啊，为这个睡眠做准备。所以副交感神经啊，它就比较好吃懒做。这个交感神经呢，它就比较就活泼好动，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呢，白天你要快速唤醒交感神经，洗个澡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很多小伙伴你洗澡没洗对，如果说你确实是为了节约用水，咱们就是不洗澡，那么也可以通过一种用凉水洗脸的方式，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啊。

刚刚聊到了这个关于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啊，这个因为副交感神经呢，它会让我们的晚上的这个体温下降啊，心跳啊，什么各方面呀都趋于平缓，是吧？所以说有些朋友早上起床之后大脑还是昏昏沉沉的，这就说明身体和大脑还处于副交感神经的控制下。这也就是说理智醒了，身体还在睡，还没有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呢，交感神经你可以理解为还没上班啊，副交感神经呢又在什么呢，又在继续勤勤恳恳的工作啊，基本上这样。这就说明啊，这个你这个这个时候冲个温水的淋浴啊，就可以提高体温，加快心跳和呼吸的速度，增进血液循环。只需要五分钟的温水浴，你就可以轻松的切换副交感神经与交感神经的地位。这个温水淋浴就相当于你就是说提前给这个交感神经打了一电话，你赶紧来上班吧。啊，大家伙心里边会不会想啊，感情这个神经他上班他也容易迟到啊，就看你这个主人靠不靠谱。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起床那些事儿啊。其实对于顽固的夜猫子来说，这样的起床方式啊，其实还是比较难的。你比如说，你想拉窗帘啊，或者是开窗户啊，或者是让阳光照进自己的眼眸啊，对他们来说都不管用。所以说呢，因为长期熬夜的缘故，这个血清素神经的这个机能已经非常衰弱了。这样吧，朋友，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早上被闹钟吵醒之后，不要马上起床，而是睁开眼睛再躺5分钟，就睁着眼睛躺5分钟啊，不是闭着眼睛，闭着眼睛那就不是躺5分钟了，那迟到了啊。很多早上起床困难的朋友呢，早上被闹钟叫醒之后，心里头总是要再多睡几分钟啊，5分钟就好，这个时候需要一点点忍耐力和自制力，是吧？不要让自己再闭上眼睛，就是把那个眼睛给撑开。事实上，在阳光照进房间里来啊，睁开眼睛5分钟以上，血清素就自然开始合成了，不想起床或者是慵懒的心情就会被自然而然的置换成神清气爽、朝气蓬勃的心情。如果你觉得5分钟有点长，那就3分钟也行，实在不行咱就1分钟，只要睁开眼睛保持一段时间，不想起床的心情就会很快消失。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今天聊一聊啊，聊一聊这是怎么早上快速苏醒啊。这个只有世界还在说，他说了在网上看到一个办法，说早上起床醒了不想动，可以通过手指脚趾活动来解决。这是麻了吧，这是把四肢活动起来，别猛的起床，对保持清醒的头脑也很重要的作用。我就猛的起床啊，真的心脏受不了。伊莎欧说了，网上说早上定两个闹钟比较有用。我想说我20个闹钟都定了，该睡还是睡，但是我发现我最近真是老年人作息啊，我真是就是睡的早起的也早，但是我这个早上起床啊，我就发现我现在每天早上7:30左右他就一定会醒，然后呢醒了之后呢他可能还会睡，但是你这个，但是他这个7:30这是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不管几点睡他7:30都醒啊。哎呀，你说这操心的命啊。生活的声音他说了，光脚接触地面，前提是你们家地板够干净啊。想一想你踩在足底按摩垫上的时候是不是很提神啊。足底按摩垫是什么？这你光脚接触地面的话，你的意思是用冰凉的地板来唤醒你沉睡的灵魂吗？啊，这招能管用吗？问题是如果说他能够站起来的话，他不就醒了吗？他不就是因为他眼睛都睁不开，他都站不起来吗？

最近很多小伙伴都在为睡眠的这件事情，有的人睡不着，有的人是起不来啊，也不知道怎么了啊，想睡的睡不着，想起的起不来，就最终就是就大家都不满意啊。你看这个很多小伙伴说，天啊，你能告诉我啊，怎么才能睡得着吗？啊，你是睡不着啊，我是秒睡，是吧？这都不一样，是吧？你很多是很多情况下啊，你看这个这位朋友，这什么生命在歌唱说了，哎呀，你天啊，那网上说的那些都不管用，我都想过了，都起不来。我跟你说，你这种情况下，你这老迟到，你根本就不需要就是工作了，咱比较适合什么呀？咱比较适合夜间工作。哎，这样的话你肯定能起得来啊，你又会说了啊，你可能睡到晚上了就啊。所以我觉得起床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难啊，你可能你要早点睡，你才能早点起。比如说你想要明天早晨7点就起床，那你不妨今天晚上7点就睡。我就想啊，你睡12个小时总不能再困了吧。如果说你还是起不来，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有一种，我知道有一种就是疾病叫做嗜睡症啊。就是说你就是躺在床上也好，你走在路上，但是我听说嗜睡症是走在路上也会睡着，也不妨去检测一下啊。很多小伙伴确实一天能睡16个小时，我就在想啊，你这个人生当中，你这个睡眠，你这个梦一定很丰富。

0: 14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3: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苹果最近更换 CEO 了。不久之前呢，苹果公司啊对外正式公布了重大的高层人事变动。执掌苹果15年的 CEO Tim Cook 将会在2026年9月1号正式卸任，转任苹果的董事会执行主席，接任者为苹果的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这是他的现任的职务啊，叫做约翰特努斯，这也是苹果的下一任的 CEO。 苹果这家公司呢，在整个消费电子产业呢是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那么更换 CEO 呢也是引起了全球科技业界的关注，包括呢相关的金融市场也对此有所反应。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客，我们和醒客先生一起聊一聊过去的这15年库克有什么样的贡献。那新换的 CEO，他的名字是叫做约翰特努斯，这个特努斯他是因何成为苹果的 CEO， 在他的身上又能看出哪些特质，未来他又会带领苹果走向何方呢？我们很多朋友呢，尤其是果粉啊，对于 Tim Cook 是非常的熟悉，认为呢在他接掌苹果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呢，苹果公司啊确实是有所进步，很多的进步呢都是表现在苹果的财务报表上，钱越赚越多，市值越来越高，推出的产品呢，哎呀，有人会觉得欠点意思，欠的是什么呢？认为它不像乔布斯当年啊所推出的产品，每一款产品都能引爆全球的市场。很多的果粉呢啊惊呼一声，哇，哎，库克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业绩吧？这是很多人的反馈。您对于库克过去的这15年的业绩，您是怎么评价的？
4: 我觉得库克显然比乔布斯干的要更优秀一点。就作为 CEO 哈，
3: 嗯，
4: 就是。乔布斯当年应该说他的真正的这个就是崇拜他或者把他偶像化的对象哈，主要还是 IT 业内的这些人，或者搞互联网搞高科技的这一批人。因为当时苹果的话，它是一个给人感觉是一个就是在电子产品里面是偏一个奢侈品的一个概念，
3: 嗯，
4: 但是库克相当于是什么呢，把一个本来哈是在一个小众人群里面的一个奢侈品，硬生生给它做成啊，就是大众消费品。
3: 嗯，
4: 现在整个苹果手机在全球占有的地位就是第一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结果。
3: 嗯，
4: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作为一个 CEO。

0: 好，他实际上应该说，在我这评价来说，他应该比乔布斯干得更好。但是大家可能是这样的，这个因为他不是第一代、初代的这个创始者，尤其是他起来的时候，12年、13年的时候哈，其实大家对他其实是不太敢抱太大希望，因为乔布斯当年是非常成功，但这个成功不是一个简单的用一个产品来评价他，而是认为他在整个电子产品这个发展史上，他是创造了产品。就是以前人呢生产产品是市场上需要什么，哎，我就做一个市场需要的东西。而对于乔布斯来说，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我硬生生给你做出来一个市场上根本没有的。也就是说，你想要用产品，你得先听我的。这个在整个产品这个设计或者这个进化的历史上哈，那这个是显然是一种新的模式。但是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可能这个库克哈好像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最终哈，这个产品啊，你说你创造一种新产品，你除了第一天啊，你第二天重复用的时候，它不就是老产品吗？因为新产品和老产品它总是相对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从用户使用的角度来说，乔布斯的那一种当然值得称道哈，但是它并不是商业上一个说是商业上一个完全的一个无法模仿的或者必须要的这么样一个特征。相反之下哈，库克的做法呢，却是把传统的商业都能够集中进来，也就是过去大家怎么玩，那里面的一些商业的规模啊，或者是影响力啊、品牌啊这些，他都拿过来了。然后呢，还能保持苹果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哈一个核心地位，那这个它相当于是在两者上面都得到一些兼顾。所以我是觉得哈，怎么来说，我对库克还是很满意的
1: 但是在这个库克执掌苹果的这15年间呀，咱就不说普通的消费者吧，一些这个技术业界的人呢，也认为说他面临的重商业轻创新。这是很多人对于他的一个评价，认为他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尴尬。还有呢，说他缺乏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品。这两句话您怎么看？您觉得有道理吗？
0: 我觉得哈，你要是说当年没有智能手机，好，苹果开创了一个智能手机时代，那这个可能是历史地位是有的。但是你想啊，库克他这些年很多产品哈，他都做得很好的。就他之所以不像乔布斯时代那么有锐角哈，就乔布斯的产品好像就是有一种从零到一的感觉，但是呢，库克的产品好像从一到十的感觉，就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呢，这两个定位啊，它本身说明它的市场就不一样。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就是苹果手机现在就是一个最通用的手机市场，它从高端到低端，它的产品都有的，也就是它是覆盖了所有手机用户的一个产品。而当初的话，就是苹果手机，它出一款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它实际上只能满足一部分人。当然，尽管乔布斯他当时是说哈，他认为手机就只需要一样的，每个人都用一样的，那这是他的说法。但事实上，就是每个人用手机的时候还是有不同的这个定位的，至少是钱有多有少啊，消费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个你怎么去包装，你也无法抹杀这个。那么基于这个，库克呢，他对于一种就是消费品或者对大众消费品的这么样一个定位的话，那么在产品推出的时候，其实它的压力应该说比乔布斯时代还要大，所以我们看到哈，乔布斯时代产品锐利一些，但是呢，库克的产品就成熟一些。这个成熟带来的负面就是什么哈？就是他在推产品的时候，他往往是同样的技术已经出现过，甚至出现过几年了，他才出来。你比如到现在，大家天天喊的这个叫做折叠屏，折叠屏其实已经出来好几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其实苹果还在遮遮掩掩。虽然说很多说今年可能会要出哈，但能不能出这个现在其实也不清楚。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就是说他的指导思路就是我要推一个产品到用户那里。它应该是成熟的，这是不同的要求。你要是换一个角度看哈，它用这个锐利的这个换成什么呢？成熟度高一点，就是让大家满意度更高。我觉得这个在大众市场上，我觉得也是值得的，甚至也是必要的。
1: 那我再顺着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苹果所谓的这个创新，我为什么要加所谓呢？其实您刚才的解读当中，有不少呢认为过去苹果的创新，它可能是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毕竟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做类似的产品，乔布斯呢敢为天下先，做出了很棒的产品，是有创新的。那后来呢？

0: Tim Cook 的时代，其实这种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就没有了。没有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库克没有这个能力，还是说也许他没有像乔布斯那样有好的运气遇到那个时代？
1: 我觉得他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大家哈这个解读方向、期待的方向不对。
0: 嗯，
1: 因为这个就是你比如说苹果自从2010年之后哈、啊，就乔布斯就是离世之后，后面这段时间，苹果应该说它的产业链延展的是很宽的。比如说耳机以前我们理解的耳机就是一个附属设备，就是在这个手机上面插着的，然后一个附属设备。
0: 嗯，
1: 但是后面你看苹果现在把这个变成什么？第一步先是无线的，它很方便，对吧？就变成一个就是我要延展使用的一个概念。哎，到现在你看看。苹果的耳机已经跟这个助听器、都融合到一起去了。那在这个角度来看哈，它的降噪耳机啊，所以这些概念其实都突破了过去我们对耳机的理解。过去就是耳机是一个延展，是个听声音的，现在它变成隔离噪音的特殊人群使用。嗯，就有些人比如说他这个精神紧张的，他听不了噪音，那这个对这个降噪耳机就很有用啊。哎，老年人耳朵已经不太灵了，它这个助听器式的模式也很好用啊。而且它这种助听器模式哈、啊、技术上跟我们传统助听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助听器哈、啊、就是它跟耳机非常不一样在哪呢？因为戴助听器的人是耳朵已经受伤了，或者说他的听力已经衰退了，所以他需要把这个声音呢要还原出来，或者是放大出来。这个放大哈、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声音放大，而是要做一个频率上面的适配。
0: 嗯，
1: 如果哈、啊、大家家里要是有老人戴过这个助听器，你就知道，一般老人不愿意戴这个。不愿意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有点像我们哈、啊、刚开始戴这个耳机的感觉，但而且还要把这个感觉放大很多倍。什么意思呢？比如你戴上这个助听器类的设备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啊、原来听不着那个声音可能非常大。比如说你开门的声音，不小心碰桌面的声音，哎，你人说话的声音它不一定就很大，这就是没调好。因为这个不同频段呀、啊，人听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说所有声音平均的放大10倍就好了，实际上就是人对不同频段它是有不同的敏感性。当你听力衰退的时候哈，这个频率敏感性的这个频段不同人还不一样，所以你在用助听器这一类设备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调音，就是要一个人一个方法去调。但是这个你要知道，就是由于你的环境不一样，比如说你在家的时候，这个噪音条件和你在街上噪音条件它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那它对这个频率的优化就不一样，所以过去那种固定式的调音其实已经不太好用。
0: 嗯，
1: 那么就导致很多人其实不爱戴，因为你戴上去之后哈，特别吵，然后真正想听的声音有时候还听不着，所以很多人老年人他就不爱戴这个。但是你会发现哈，这种基于智能手机的这种这种助听的耳机哈，它就好很多，因为它首先它对声音的这个分析，它加了一些人工智能的办法。
0: 对，
1: 那么人工智能它就能跟踪啊，你在不同的情况下，哪个声音不同的频率应该怎么分配？
0: 嗯，
1: 那这个有了之后呢，它就会让你的那个当作为助听器连在手机上，这个助听器呢，它在你生活中的适配性就非常好。比如你到家了，它自动就调成家里的这种频率的优化模式。到街上，它上街上的这个优化模式。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哈，就是借助手机的这个智能化，其实已经在扩展终端那个产品设备的使用。
0: 嗯，
1: 咱们就用这一个例子哈，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产品使用其实我认为对于这种就是有障碍的人群。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革命性的产品，
0: 对。
1: 但是呢，你如果你只是用自己的那个很狭窄的这个创新的观念去看别人的话，那永远超过不了，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哈、大家有这个看法，很多原因并不是说库克不够创新，而是我们很多人哈、还把创新的观念停留在过去那种和零和一，但实际上零和一、一和一百之间有非常丰富的创新的频谱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其实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库克呢在营销这件事情上确实做得不错，给苹果挣了很多很多的钱啊。那到底库克做对了什么，让苹果挣到这么多的钱，市值现在都已经奔4万亿美元去了呀？您的解读是什么？
3: 其实库克在十几年的时间哈，已经让苹果增长了10倍以上。其实这个成绩应该说放到哪去都是非常非常亮眼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总结库克这个经验哈，但是不同人可能总结角度不一样哈，我给出来的是什么呢，其实它制造了一种新的产业链的形式。
2: 嗯，
3: 就是在之前啊，就是在传统的工业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公司哈，它都是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环节，就是你比如你生产轮胎的，它就是一个整个造车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发动机它也是其中一个环节。那么不同的环节呢，通过市场流通的方式哈，最后到那个组装厂，他就把这个成品的这个汽车就造出来了。
2: 嗯，
3: 但是库克手上啊，他实际上把苹果变成一个什么呢？叫产业链整合公司。那么这个词可能很长哈、啊，那反过头来，如果用简单的话说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我们产业链产业它是大于企业的，但是库克现在做了什么呢？就是他把一家企业变成整个产业链的主导者，或者说他就是做了一个行业，他自己做了一个行业。这样的话就会发现哈，过去比如说我们生产一个产品的时候，你需要有行业的标准，对吧？这个行业标准呢，很多都是国家在制定的，或者一个国家的一个部委在制定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啊，你会发现哈，很多标准都是首先是由那个头部的企业在制定，然后头部的企业通过一种叫准入的方式，让产业链上的一个伙伴加入进来。比如说你要想在苹果手机里面，比如你把屏幕卖给他，或者把里面的某一个芯片卖给他，你是需要加入到苹果的产业链去的，也就是这个产业链就是由苹果来认证的。那么所以库克他在做的哈，他不是说利用产业链来组装一台手机，而是说我自己就主导了一条产业链，而这条产业链的标准是由我来主导的，你们需要有认证，要胜任我的里面的要求，你才能进得来。这样的话它就成为什么，就是让一个企业从成为产业链的一个支持者变成一个产业链的主导者。我认为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企业的升级的过程。我们在最早的时候，你这工业刚开始的是手工业时代，是吧？是每一个人就做自己的，手工业者他只能自己上门，对吧？到你家去做个桌子，做个椅子，他就是一个人，其实跟行业跟产业都没有关系。但是到了工业时代的时候，大家有标准了，好，你做板子，哎，我用板子来做这个各个木条，然后下一代人呢再把木条装成桌子，这就形成产业链了。那到了这一代就变成什么，我来提标准，这个棍儿多粗多细都是我来定的，你要不按照我的标准就进不来。所以呢，这样的话苹果它正是因为对产业链有巨大的这个垄断性和巨大的主导性，所以它才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利润。这就导致它在整个手机行业也好，你在划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划安卓，对吧？安卓是个阵营，然后你发苹果是个阵营。安卓阵营实际上你可以认为是一堆人，很多公司在做，很接近过去的那个产业链。但是呢，苹果产业链就是一家公司主导的产业链。你就想一想，而且整个苹果产业链显然比那么多公司加起来的安卓产业链的盈利能力还要好。那这个成功啊，它不只是一个产品，一个商业买卖的成功，它是对整个这个 产业结构的一个改造的成功。
2: 好，时间的原因，我们关于库克的这个评价呀，以及相关的回述就告一段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一下苹果呢，即将在今年9月1号新上任的 CEO， 叫做约翰特努斯。目前为止呢，他是苹果硬件管理方面的最高级别的经理。那邢科先生，关于苹果的下一任 CEO， 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和大家做更加全面的分享？以及呢，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问，哇，这个苹果公司也罢，或者说这个地球上也罢，那么多 IT 科技领域的人才啊，为什么就选了特努斯来成为下一任的 CEO 呢？
3: 实际上在过去十年，我们也不断去吐槽这个苹果。比如说非常典型的几个点就是什么呢，其中一个是这个无线模块。因为当年他这个无线模块换了之后，最后发现尤其在中国哈，很多地方那个信号很差，包括到现在为止哈，那个信号好像也在行业里它也不突出。
2: 嗯，
3: 那么像类似这些问题，就是说苹果在这个基础的这个研究方面，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哈，好像就是这个没有那么突出，就是缺乏这个锐利哈，已经开始给这个苹果带来一些困惑了。你比如说在这个 AI 上面， AI 已经喊了3-4年了，对，这两三年前的时候手机就是说出的是 AI 手机，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哈，它的 AI 手机并没有说给人感觉就是啊，别人只是装了一个 APP， 它这个 AI 手机就是跟 APP 不一样，就没有看到这种真正的这个巨大的一个差别，对吧？它没有做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我是觉得哈，可能库克呢，他更是一个产业的一个成功者。
2: 嗯，
3: 那么未来苹果哈，它需要在底层技术上面可能还是要加强一下，而且在因为过去在硬件上面它确实也吃过一些亏，那么现在选上来的新的 CEO， 其实他就是一个从硬件出身的，那么硬件出身的特努斯呢，他相对来说，我觉得他可能会让苹果具有一种新的特色。
2: 嗯，
3: 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哈，就是高科技公司啊传承的问题。就是过去哈，其实在90年代，就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刚和高科技公司刚起来的时候，其实一般人对高科技公司的一个认知是这样的，就是一个高科技公司它的成功与失败哈，往往就决定于它那个创始人，就创始人的特色，后面我们把它一起，就很多人把它叫做基因，对吧？说创始人的基因呢，决定这个公司是不是能走得远，是不是能做得更好。
2: 嗯，
3: 所以很多公司哈，哎，当创始人的年龄大了，或者出了一些问题之后哈，哎，这家公司就悄悄的就没了。比如说在90年代有雅虎，对吧？有很多类似这种高科技公司，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2: 对，
3: 就是因为他跟这个创始人绑定的非常紧密。但是呢，在这个大概10年前后哈，其实整个高科技公司，尤其是美国这个上市的这一批公司里面，走出一条新的路线。你比如说像这个微软，微软之前是由这个比尔盖茨在主导的，后面他换来换去，现在变成一个印度籍的这个 CEO。
2: 嗯，
3: 这个整个变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哈，哎，高科技公司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出了一种可以传承的路径了呀。
2: 嗯，
3: 就是这个传承的路径，就是你看在这个。在这个库克身上就表现得更加明显，就是他这个传承不仅仅是说只是把原来的价值传承下去了，而且带来了巨大的进步。那么我们就看看哈，这个高科技公司他换这个主导者的时候，那么他的传承的到底是什么。
2: 嗯，
3: 如果我们在过去哈，在过去成熟的工业时代，你发现 CEO 主要倡导是一个企业文化和企业的一些规则，那么他的继任者，他不管什么时候上来的，他只要有这个对规则、对文化的一个认同，然后他有高超的这个管理技巧，他往往就能胜任这个公司的这个这个 CEO 的职务。但是呢，你发现高科技公司它不是。

0: 这样，因为高科技公司它处在高度创新状态，它规则约束不了它。因为你要是按规则来，那手机你看一年一个变，你要出3年前的手机就没人买了。所以它需要有一个高度创新的情况下的一个传承。那这个传承就叫什么？叫代次传承。代次传承啊，就有点像你比如说中国古代这个王朝啊，就是这选太子是一样的。选太子他不是说哈、啊、我今天这个你看老爷子不行了，或者他想退位了啊，赶快在这个朝堂上搞个考试比赛一下，看谁比第一，然后就上来当太子，肯定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啊，你看太子从就是他刚出生的时候，可能上一代的这个皇帝呢，他就开始培养，他觉得哎呀这几个皇子之中谁适合接我的江山，他就开始培养。然后你会发现哈、啊，不同的皇帝新上来之后，他的特色跟上一代往往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他要发挥他自己不一样的之处。所以呢，我觉得高科技公司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呢，它实际上是一种传承的概念。传承就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哈，他要提前布局，就是一家公司啊，他想把公司就是能够在这一任的 CEO 和掌门人下台之前，能够没有重大的冲突，能够稳定的运转下去，他要提前比较长的时间去培养这个继承人。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培养这个继承人哈，你并不是说去复刻一下现在的这个领导人，而是说实际上你还需要就是他要发挥下一代人的一个特点。库克跟这个乔布斯实际上是有巨大的不一样的，一个就想做一个就想做很多。你看，但是两个都成功了，因为你做多有做多的理由，做少有做少的理由，但是每一个理由你要在这个 CEO 的身上要跟他的特质要相符合才行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提前布局还要匹配上这个新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特色。所以你看啊，这次如果是一个硬件的人上来之后，那我们可能去合理的想象就是什么呢？以后可能苹果在这个硬件品类上面的这个更新的速度，或者说在这个创新的这个要求上面，可能更符合大家的要求一点，也就是他可能更大胆一点，因为这个 CEO 他对硬件方面他可能更有想法，对吧？而这个库克呢，他更多是对产业整个产业链有想法，所以他需要成熟一点。但是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单向猜测哈，这个变化是肯定有的。就当往哪个方向变，得等到他这个过个一两年之后，等这个新任的 CEO 哈，他的就对公司有一个熟悉的过程，然后把自己政策推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去看。
1: 那今天的对话呢，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科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好，感谢各位朋友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在树上是有你。

个朋友啊，非常的内敛跟害羞，他总是说我没有办法突破心理防线，我也总是迈不出这一步。怎么说呢，不懂的事情就去问吧，问完了就懂了。比如说英文不好的话，你可以尽量的多说一些，不必在乎语法发音，别人如果连猜带蒙能跟你进行交流，能明白不就好了吗？时间一久啊，你会发现自己水平呢就上去了。人活着脸皮是不是要厚一点呢？如果这也不好意思那也不好意思的话，我想很多事情就做不了了。出错了出丑了不妨一笑而过，这有什么好怕的？当你对这个世界好意思的时候，你的成长啊才会与日俱增。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岭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公安部消息，中美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犯罪案件。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各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黑龙江省原副省长、公安厅原厅长李宝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招商局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自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当地时间5月21日，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被判处22.5万欧元罚金。据伊朗方面21日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你靠啥子续嘛？
5: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儿子，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近期最火的学术悬疑剧，当属博主耿同学讲故事的打假风暴。一个退学的博士凭一双火眼金睛，连锤同济、南开等高校结清长江学者，就撕碎了学术界的遮羞布啊。而反观坐拥全套学术规范的高校，完了啊，集体沦为背景板了。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专业的保安看不住门，那全靠路人抓小偷。这是这些手握巨额经费、头顶学术大佬光环的教授，哎呀，这造假操作可以说是粗制滥造啊！实验数据是 Excel 自动填充的等差数列啊，公差精准到0.43。论文图表要么翻转拼接，要么直接复制。就是你造假都造出了一种摆烂的感觉，你看。更讽刺的是，这些漏洞百出的论文竟能通过评审，拿巨额资助撑起人才的帽子。一些高校的操作更是可笑，一边把学术诚信天天挂嘴边啊，规范厚到能都当枕头，那一边呢，对眼皮子底下的造假完全看不着。那咱说你这还，你这纯纯就是揣着明白你装糊涂啊。说白了，拿经费争帽子冲排名啊，比真创新香。自查等于自断财路，不如啊捂盖子摆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耿同学的厉害之处在于没靠体制资源和专业特权，仅靠下载论文、核对数据，用短视频把晦涩造假证据变成普通人能懂的实锤，把学术打假就玩成了网红直播。更绝的是有高校提前上门求放过，典型的是欺软怕硬，未曝光的时候岁月静好，被点名之后光速认错。别笑高校离谱，本质那就是利益绑架诚信。学术评价搞数字竞赛，经费、基地、帽子成了硬通货，谁还在乎数据真假、成果虚实？耿同学这波与其说是打假，不如说是当众扇高校的嘴巴子。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们那个监管呐，连个退学的博士都不如啊！靠孤勇者耿同学孤军奋战，救不了病态学术环境。高校别等舆论倒逼了才亡羊补牢，把考核重心从数字游戏拉回实质创新，让学术规范从文件摆烂变成带电的高压线，这才是正解。不然下次被撕的那就是下一个摆烂的大佬喽。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料到啊，杰丽雅一场情怀像40周年庆典啊，竟被网友追成了年度豪门吃瓜现场了。就那离谱程度堪比内娱塌房啊。主打的就是品牌办庆典，网友看大戏。一张家族合影，几段视频切片，就被网友脑补出了嫡长孙坐冷板凳反派二叔掌大权的狗血剧情。哎呦，全员入戏太深，比品牌自导短剧还要上头啊。这网友的脑补能力堪比编剧啊！合影里面这个石展成站的就是偏就是这个被排挤，二叔石晶站 C 位，那就是夺权反派啊！连家属名字一字之差都能编出父子连襟的离谱传言啊！主打就是断章取义，全靠瞎猜。哎，更讽刺的是，这些豪门内斗全是短视频拼凑的谣言啊，无任何的权威实锤。杰丽雅被逼的报案啊，网友还在弹幕喊少爷快反击啊。最搞笑的就是这毛巾少爷石展成了，自导毛巾帝国短剧，给自己立了个被二叔压

志啊，发配新疆的苦情人设，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网友把剧情照进现实，追着他直播间为爱发电，30天带货超500万，而他和二叔转头同框，云淡风轻，岁月静好，主打就是你们演我们赚，对吧？说白了啊，这就是一场双赢的流量套路。品牌呢靠豪门恩怨人设引流，然后呢省了巨额的宣发费，网友呢靠吃瓜找乐子，顺便啊冲动消费。如今齐二代接班全靠演，好利来公子走社恐搞笑路线，麻辣王子少爷玩隐富梗，个个靠反差人设割流量，套路是如出一辙。所以别被剧情 PUA 了，各位家人们，网友急着替少爷夺权，人家叔侄俩咱说正靠你们的情绪赚得盆满钵满。所谓豪门内斗不过是品牌营销的伏笔，你为情怀买单，人家为流量收割，最后啊，只有咱们的钱包在叫苦不迭。更扎心的是，沈父疲劳来袭，再狗血的人设也会翻车啊！品牌想要长红，靠的不是编故事炒人设，而是实打实的毛巾品质。网友想吃瓜，别把自己吃成了那根韭菜。还是那句话，清醒点，人家演得尽兴，你别花的心疼。再上头那豪门纳戏，那也不如一条好用的毛巾来的实在。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吴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她乘坐的一辆列车花钱在餐车车厢休息，可是其他人都是没有付钱的。那餐车师傅也挺无奈，是逐个劝离，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最后师傅无奈把钱退还给了吴女士，此事就引发了网友关注啊！有记者也联系了内蒙古呼和浩特12306客服，就表示了只有消费才能坐餐车，收费标准呢是以现场为准的，不消费硬要坐按规定那是不允许的，餐车工作人员会劝离，有可能乘警也会介入。此外呢，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列车上的餐车虽然外包，那出现特殊情况列车长是可以监管的。那对于吴女士所述情况，工作人员称需向列车核实，采访事宜需联系铁路局宣传部门。
4: 这
3: 咱说这不是闹着玩儿，规则形同虚设了啊！这些白好党把规则当成空气了，把餐车当成免费的候车室了。这是，我说白了，咱说这脸皮厚的有点离谱了吧？这是，你们是不是通过某书看完之后有什么攻略过来的？这是啊。更讽刺的是啥？12306说了，不消费不能做，关键是谁能管了啊？劝离无效，监管缺位，外包餐车就成了没人管的地带了。那你说买票的不就苦了吗？不是啊。哎呀，这白薅一时爽，规矩全忘光啊！餐车不是公益休息室，消费入座那叫底线，劝离无果那也不是摆烂的理由，监管这时候就不能隐身了，该硬气得硬气起来，不然咱说你这不是让付费者寒了心吗？啊，咱说不遵守规则的往那一坐，堂而皇之了。我们遵守规则的，我说我闹不闹心，我呀，对吧？白薅党嚣张，最后乱的那就是整个列车秩序，所以该管得管啊。再来说这个啊，最近爆火的那个啊，娜塔莎解压玩具现在彻底翻车了，暴力低俗无底线，家长都受不了了。这款黑不溜秋的仿真婴儿造型玩具，打着养娃不如捏娃的噱头大肆宣传，全网销量几万个，可是点进去一看，那里面的画面简直辣眼睛。有记者调查之后就发现了，有商家为了博流量啊，宣传画面毫无下限，更有甚者，广告里面藏着什么色情擦边暗示。最让家长又慌又怒的，孩子刷到广告之后吵着要买能随便捏的小婴儿，还有商家宣称什么一两岁就能玩，但是那包装一打开，嚯啊，那鼻那个味道那个刺鼻呀，那是啊，你说这不就是安全隐患吗？这不是、啊。更让人揪心的是，学生之间疯狂跟风追捧啊，把暴力摔打当成潮流模仿，目前多所学校已经紧急拉黑了这个黑不溜秋的破玩意儿。咱说那么多玩具不玩，你玩它干什么玩意儿啊？黑不溜秋的你说还整成无底线，玩成流量密码了。而且现在全网狂卖几万件，你说吧，那这是多少个孩子，咱说是受荼毒，你说都是。广告里面藏着色情擦边，画面辣眼睛，没法看，更离

0: 谱的是，商家还敢说什么一两岁就能玩，这哪是解压玩具呀，这分明就是毁娃神器呀。商家为了赚黑钱毫无底线，把低俗暴力当成了玩具的卖点，诱导孩子漠视生命，这监管不能隐身，赶紧下架清退啊！别让这种垃圾玩具毁了咱们孩子的价值观呐！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0: 神兵奶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奶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女子称啊，列车上面那个餐车被占满，但是只有她一个人是花了钱的。微信平台连一就说了，有时候我真希望他们那个脸皮能分我十分之一就行了，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分点，对吧，就那的厚都已经啥厚的都已经这针都扎不透了都啊。别躲了笨蛋就说了，在某书上面喊过这么一句话，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所以那玩意儿赶紧卸载啊，他也不教人办人事儿啊，你说呀。爱个爱个球就说了，心疼餐车师傅。是啊，你说这餐车师傅天天多少活啊，你说我还得准备餐食，完了我还得负责撵人，我得，关键是餐车师傅也没有这执法权，对吧，你说让餐车师傅劝离，那能劝得过来吗呢。小狐仙就说了，对大多数人要以礼相待，而有的人就不能对他们太客气了。安然就说了啊，门口扫码点餐啊，点好才能进去、啊、我觉得这是个办法啊。这位朋友叫听说你是我的恋人、啊、他说，如果我没有买到座位，我如果去餐车有工作人员要让座，我肯定让啊，毕竟我没有消费，但是大部分啊，但是大部分我都是不去餐车的，我宁愿站着。说实话我没看懂他说的啥意思啊。再来说那个玩具啊，黑不粗溜的叫什么娜塔莎那、这个微信平台，这朋友叫今天是反派就说了啊，又是一波针对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啊引导虐待暴力的这个行为渗透，是吧。的确啊，你说这个玩具吧，真没给咱们孩子带来什么好啊，没真没教什么好、啊，所以各位家长就平时一定要留意啊，但凡发现这孩子有这玩具的，你赶紧跟他整明白了。你啊，百浪多西子就说了，把人形玩偶摔打撕扯，确实像在潜移默化的培养无意识行为，可不嘛，想想细思极恐啊，是吧。非著名小艇就说了啊，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火起来的，谁知道莫名其妙就。望线别来无恙就说了啊，赶紧要查一下源头，从哪儿开始生产的，视频从哪儿传播的啊，这指定咱说是没安好心思。所以我觉得这种毒玩具必须严查啊，商家为了流量毫无底线，那有一些别有用心者啊，在这上面可就做了文章了，那最后遭殃的可就是咱们的大宝贝儿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天气。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讨论一个话题啊，不必随时站在高处，但是关键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爬高几层，或者是爬高几个台阶。这样的话会非常有助于你看出自己的处境，比如说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别人的道路有什么样的不同。要和你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如何登高呢？别人的经验就是你的阶梯，比如说你可以透过书，透过生活，这些通通都可以发现。想要有一天真的能够踩上巨人的肩膀，眺望到最远的地方，那我们从现在就开始练习吧。

0: 被别人需要的时候才会比较明确地感觉到自身的存在，是不是？所以在热恋时强烈地感到被需要，就会有明确的存在感。那如果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恋爱的话，却还想着拥有存在感呢？也许啊，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比如说选择有好感的亲人、朋友、同学等等，我们建立一种强联系或者较为深刻的关系，应该也会有被需要的感觉，也会在朋友、亲人那里找到存在感吧。
1: 陷入凝望，靠吻在想。

0: 16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规范涉及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外贸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涉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乱跳转等问题，31款 App 和 SDK 被通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近日，湖北武汉一辆货车追尾前方货车，后车司机受伤被困。刘涛、张小强、焦浩三名骑手小哥结伴路过，立刻上前施救，最终成功救出被困司机并送往医院。日前，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捕获多款以内部调查结果违纪名单、裁员补偿等为文件名的恶意程序。这类程序伪装成各类常用文件，实为针对 Windows 用户的远程控制木马，均是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最新变种。用户一旦不慎点开运行，设备便会遭到不法分子远程操控，信息被窃取，还极易被不法分子当作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转票版。

爱不是猎取和占有对方，而是发自内心的责任感。爱是一生一世的承诺，就像信仰一样，永不改变，永不背叛。不要用自我牺牲这样的词藻来贬低我这种观念。其实每个人都不是祭坛上的羔羊，我们付出了爱也会得到爱，爱的深沉，爱的强烈，爱的长久，这就是爱的一切。

我记得曾经听过一个问题是说，眼前的哪些事儿会正让你感受到幸福？其实，任何人在经历时，都不会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所以，永远都要珍惜眼下。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爱情当然是奇妙的东西，它比绿宝石更宝贵，也比美丽的蛋白石更受人珍视，用珍珠和石榴石也买不到它。再说它也不在市场上出售，你不能从商人那里把它买来，也不能在天平上用黄金来衡量它的价值。可是这样奇妙的东西，很多人从来不珍视它。

知道李健是在《水木年华》那一首《一生有你》当中，虽然那个时候他比起现在来还显得很稚嫩，但当你第一次在 MV 中见到这位内向含蓄的男孩时候，你会对他产生不一般的好感。看着他那忧郁的目光，你都似乎可以感觉到他内心当中一种与众不同的音乐潜能。因为一直以来我自己非常喜欢和声，喜欢唱和声的歌手，所以比起唱主音的小卢，我可能更加关注唱副调的李健。他宽广的音域和柔美的音色，足以使得他在歌曲当中和小卢平分秋色，甚至有过于他。

0: 17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公安部消息，中美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犯罪案件。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东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黑龙江省原副省长、公安厅原厅长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招商局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当地时间5月21日，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被判处22.5万欧元罚金。据伊朗方面21日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私封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啊，今天就聊一个让很多朋友闻风丧胆的话题，考驾照。最近网上疯传一个消息，说驾考难度会大增，哎呀，吓得很多人手里的瓜子都掉了，完了呀，这怕是这辈子拿不着驾照了，难道我真的要去学开高达了吗？先给还没有拿到证的朋友们吃颗定心丸啊，官方呢已经辟谣了，这考试的内容啊一点没变，真正从5月1号开始实施的是驾牌新国标，不是驾考新国标，说白了不是奔你来的，是冲着驾校教练去的。这考试内容考试项目一点没变啊，放心，该考考你的。科目二还是那个倒车入库侧方停车，科目三还是那个路考加灯光，所以那些刚报名的小白们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啊，顺便把那颗救心丸收起来，用不上了啊。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考试没变，那这个新国标到底改了个啥？简单来说啊，就是驾校不应试了，开始搞实战化了。以前啊，你上驾校练车去，环境都非常原生态，对吧？有的驾校场地啊，就是一片空地。上面给你画几条白线，画一条黄线，连个红绿灯都没有，练车就跟那马路版贪吃蛇似的啊，撞哪儿停哪儿啊。现在呢，重新画线，规划场地，还要增设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等实景项目。我一看这个配置，好嘛，这哪是驾校啊，整个就是一个微缩版的城市交通主题公园。而且以前咱们考驾照什么样子啊，死记硬背，是吧？教练怎么说？看着那杆子没有？哎，你开到那儿啊，对着那杆子，方向盘往右打死。对对对，快回正，回正，回正。练得滚瓜烂熟啊，考试一把过。结果呢，一上马路，前边看着有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太太，你慌了，妈，咋整？那教练没教怎么躲老太太？现在好了。啊，新国标之下的驾校直接变成了一个微缩版的城市交通模拟器，训练出来的人不说别的，至少不会一上马路啊就把油门当刹车，对着公交站台冲过去了，对吧？当然最人性化的升级啊，莫过于是新能源教练车。你看现在满大街都是绿牌，对吧？很多驾校还是拿以前那个老捷达来教你，那新国标要求驾校要配备新能源教练车，以后你甭管是开特斯拉、开小鹏、开小米啊，开比亚迪、开50啊，再也不会因为动力回收太强，然后一脚刹车下去给自己晃得晕车了。另外还有人工智能培训模式，以前的驾校教练呢都拥有透视眼啊，能够自动检测到你的错误，同时他们还拥有狮吼功，能够瞬间把你从新手的懵懂状态喊到深度自闭。说真的，谁驾照考试的时候没让教练劈头盖脸骂过一顿啊？现在好了， AI 来了啊，他对你啊就不存在那些什么语言上的那种压迫了啊。学员您好，您已压线，扣100分，请重新开始。我甚至觉得啊，他骂我一顿我还更好受点。还有啊，未来要增加什么直线倒车，好家伙，倒车入库没整明白呢，在驾校里边倒车，那是看着后视镜对着线精准入库。你在小区里边倒个车试试，后边有花坛，左边有辆车，右边有个老头在遛狗，你手上握着方向盘，脚底还得控制油门，一不小心呢就容易爱的魔力转圈圈，对吧？你在网上经常能看到有很多新手司机啊，在车库里边停车，一不小心啊踩错地儿了，然后那车开始呱呱呱的往后冲啊，往前冲啊什么的，原地打圈，然后撞了很多车，撞了柱子，最后停下来啊。另外还有针对大型货车学员，新国标增加了停靠货台、路口掉头以及货车装载加固实操训练。如果你做不到，那就只能看着后边的司机疯狂摁喇叭啊，然后保安大叔冲着你喊，你往左边打一把，往后走，哎呀。另外呢，新国标还特别照顾了摩托车学员啊，修建了接近真实场地的这个道路，以后你骑着小电驴上班，再也不用被鬼探头吓得魂飞魄散了啊，提前让你适应适应。
最后呢，这个新国标啊，现在要求无论是总校还是分训场都得统一标准，确保学员能够受到同等质量的培训，不然啊，学员就能举报啊，教练，你们这个分训场怎么连个八字弯都没有啊？同时呢，新国标还特别强调了，在训练场地周围要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那肯定是为了保护教练呢。我以前学车的时候见过一个学员，因为太紧张了，那车呢，咵一头扎到花坛里了，给教练吓完了。所以哥们儿，你这不光是考驾考啊，同时也是对教练人生的洗礼。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核心思想就一条，就是告诉各位别信谣，别传谣，该考考，该练练啊。驾考难度没有增加，各位依然可以早日的拿到驾照啊。等到哪天要求考碰碰车了，我第一个报名。毕竟以前在驾校的时候，我教练天天问我，你是开碰碰车的吗？曾经啊，我的愿景很美好，就是当我考完驾照之后啊，我就开着我的爱车一路向北开，往城市的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结果后来发现啊，我开车我连二环都不敢上。最近武大特别火啊，武汉大学其实一直都挺火，但最近啊又火了。武汉大学呢取消了预约入校，大门敞开啊，欢迎全国人民来参观。就武大校门敞大开，开放怀抱等你。你看本来是挺好的事儿啊，体现的是咱们高等学府的包容和自信。武大的那个樱花大道啊，那个老斋社啊，那都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嘛，对不对？以前想进去那得跟黄牛斗智斗勇，还抢个票啊，跟春运似的。现在好了，敞开了进，不用预约，刷身份证就直接往里走就可以了。但是啊，自打这个武大敞开大门之后啊，哎呀，那一切就乱了套了。学生中午下课去吃饭去，食堂没地儿，坐满了游客。哎呀，朋友们，今天带你们吃武大食堂啊，咱们先给这个热干面。

面点点赞，有不少在食堂里边开直播的，你不知道他播啥。学生们端着个餐盘，眼神里边写着四个大字：我是谁呀？有同学发帖子说呀，自己等了20分钟，愣是没找着一个座，最后啊，端着饭盒在楼梯上吃的。那食堂大妈都懵了，头一回见着端着餐盘站门口哭的啊，还以为我做的菜太难吃了，让人感人肺腑呢。哎呀，学生们一边逃还得一边喊着谢腰啊，人在武大刚出食堂，挺慌的。游客多也就算了，毕竟大伙都是来感受学术氛围的，对吧？但是有一些场景啊，确实让人有点绷不住。那架不住那游客他有的往树上爬呀，哎呀，太有画面感了。那保安大哥从那一顿喊呢，大姐你下来喽，这个树不能爬嘞。那不是看樱花，大姐你那是给樱花树做心肺复苏啊。人都说了，说我到武大呀，要拍出这樱花树，拍出这个大自然最野性的美。大姐听我一句劝，你这个野性啊，再野下去，那武大就改了动物园了。那更离谱的还在后头，有游客啊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这个确实触及到我知识盲区了。你是来当解说的吗，大哥啊？那学生那边体育课上一踢球，你在旁边就喊啊，伟大的武汉大学的左后卫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你说学生一脸懵啊，这怎么我上节体育课给黄健翔还招来了。而且啊，这玩意儿最可怕的是它有跟风效应，一旦有人靠拍这个校园拍火了，第二天就会有一帮人啊举着自拍杆架着长枪短炮就冲进来了。不信你看，网上已经有人整理出了各大学游览路线热门取景点位，连哪个角度能避开保安都给你写出来了。这哪是攻略呀、啊？这就是一本流量密码呀、啊！最离谱的，有博主发了一条视频，定位在武大牌楼，结果被人扒出了，把拍到了博士生宿舍，学生正在午休。这叫什么事儿啊？那博士生们气得在群里边喊啊，说下回能不能提前说一声啊？这不侵犯隐私吗？你管这个叫感受学术氛围？啊，这是素质教育的反面教材呀！学校保卫部说了，受限于没有执法权，目前呢，他们也只能由巡防人员对个别不文明游客进行劝阻。哎呀，说到底呀、啊，开放不是单向的馈赠，应该是双向的奔赴。你想看普通的建筑，想闻一闻图书馆的书香，可以，但你得遵守基本的规则。什么是基本的规则？你不能乱踩草坪吧，不能爬树吧，不能对着上课的孩子们狂拍吧，你更不能把人家宿舍楼当成风景名胜区啊。那保安大爷嗓子都哑了啊，请不要踩草坪，不要爬树，不要跟上学生上课。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刚才咱们讲啊，说这个国内有一些高校啊，一些这个建筑啊什么的，这地标啊，这很有意思的啊。比如说啊，因为我在大连读书嘛，我在大连理工大学啊，我比较熟悉了，也是985的一所高校啊。大连理工大学有一个连理石，在学校的南门啊，上面写着连理，大连理工嘛，上面写着连理啊，南校门那边连理石碑，也同时也叫校名石啊。大连理工呢是全国唯一一个校名里边带连理的重点大学啊。我觉得这个倒没什么可吹的，大连理工你就叫这个名啊。连理这两个字嘛，很多人 一听到这两个字就想到啊，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吧？这个长恨歌，白居易长恨歌啊，讲的是唐玄宗李隆基还有杨玉环啊，是吧？啊，在比翼鸟连理枝啊。但是在校内的寓意啊是连接理想，对吧？你毕竟你作为一个高等学府，你肯定还是要追求，鼓励学子们去追求知识啊，追求真理，为人类的这个生存呢、发展呢、科学进步啊做贡献啊，连接理想。你不能说你鼓吹说你同学们到咱们学校来喜结连理来，那你恋爱大学对吧？鼓吹让同学们进学校搞对象对吧？虽然说不反对同学们搞对象，但是你不能把它当主业啊，主业还是连接理想、学习嘛啊。1983年的时候呢，学校更名叫做大连理工大学。从此之后，这南门的连理就成为了情侣毕业照的必打卡点。然后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22年的时候啊，当时这个特殊原因吧，朋友就孩子们出不去拍毕业照，因为他这个石头在这个南门外边啊，你出去拍毕业照你出不去，那学校怎么办呢？你这孩子们又得拍，对吧？你就想满足同学们的这个心愿，于是学校连夜在校内啊1:1复制了一座南门。啊，就在南门里边又盖了一个南门，被全网夸是最暖的母校。然后几十年来啊，有无数的情侣在这个连理下面合影，从校服到婚纱，成为了大连理工大学最浪漫的一个传统。啊，有的就是俩人从学校一直走到结婚之后又生孩子，然后多年之后的这校友庆，校庆。两口子穿着当时的这个上大学的衣服，或者是当时的毕业学士服啊，硕士服啊，然后领着自己的孩子又回到学校里边了，哎，寓意非常好啊。然后呢，你像这种啊，属于浪漫的。另外还有一种，另外的一种浪漫，比如说，南京大学北大楼，啊，南京大学北大楼大礼堂是用明代城墙的砖啊打造的，是那种哥特式的钟楼加上中式的屋顶，上面爬满了常春藤，特别好看。然后抗战的时候呢，这里遭到了日军的轰炸，然后楼顶受损，战后之后呢修复了，但是依然保留了墙上的那些弹痕，目的就是要时刻提醒学子们勿忘国耻啊。这是过去。现在也有更浪漫的啊，西北工业大学为国铸剑的雕塑啊，很有深意。这雕塑呢是华山石岗岩啊雕刻的啊，是一个勇士低头托剑面向东方。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曾露脸是为了祖国能露脸，身在尘土是为了土地不染尘。西工大呢培养了中国一半以上的歼20、运20、C919总师啊，这些人几十年来隐姓埋名为国铸剑，这个雕像就是他们的精神写照啊。当然各位如果还知道哪些有意思的啊，或者有代表性的高校建筑啊，或者自己的母校有哪些有特点的东西，也可以在群里边跟大伙聊一聊，对吧？说不定哪天大伙就到你的母校去参观了呢。起猛了家人们，现实里边我居然看到灰太狼的城堡了。说呀，河南有一个95后小哥在自己家宅基地上盖了一栋灰太狼城堡啊，然后红了。你想这事儿多离谱啊，以前看动画片你灰太狼住的是啥呀，啊，破破烂烂被喜羊羊炸了800来回的城堡啊，说城堡都夸他了，那是炮楼，每次被平底锅拍飞嘴里边还得喊一句我一定会回来的。这房子长啥样啊？4层楼，我当时就乐了啊，这个格局一看就是灰太狼思维。1楼客厅，2楼卧室，3楼呢放平底锅，4楼是瞭望台，专门看守羊村动向。更狠的是窗户啊，窗户直接设计成了狼爪的样式，非常严谨啊，完美复刻了灰太狼每次抓羊失败之后灰溜溜挠墙的质感。你想象一下，村里边大爷赶着羊群路过，抬头看见这个狼窝啊，羊们吓得当场咩咩叫啊。村长连夜开大会，注意了啊，注意了，以后谁家羊丢了先上城堡门口看一眼有没有平底锅的印子啊。

的是啊，这个房主呢是学设计的，土木工程专业，常年在国外工作。我甚至怀疑他当年报土木工程的时候，老师问他为什么选这个专业，他说我为了以后能盖出灰太狼的城堡。导师要是看到了，估计现在都得拍大腿。哎呀，你当年要是拿这个当毕业设计，我能给你打满分，100分呢。新闻里边讲说，这房子呢是钢架结构，花了20多万。好多人关心这房子以后是不是要租出去，还建议说起个名吧，叫灰太狼主题民宿，费用呢就按照抓羊次数来计算，抓不着羊的话打折。等内部装修搞好了，再开一个灰太狼主题密室逃脱，啊，游客被困在狼堡里边，必须找到3只小羊啊才能够逃出去。但是呢，房主现在啊在国外工作，常年不在家，这就更搞笑了。房主在异国他乡刷着手机，突然间看到自个儿家房子上热搜了，然后底下评论全是夸他的啊，这房子好可爱啊，这房子什么时候租啊？然后还有问的说灰太狼在哪儿啊？啊，求地址啊。最搞笑的是附近居民们的反应，有一位大爷接受采访，张嘴就是这房子厉害啊，亲眼看到是大开眼界呀。啊，咱也听不出来这是夸还是损呢。我估计大爷可能是想说，我活了60岁啊，头一回见着有人把动画片当蓝本建房子的啊，就像我小时候看西游记啊，天天举着个晾衣杆当金箍棒。但人家这位哥不一样啊，人家把童年 buff 给叠到宅基地上了，确实挺厉害。然后呢，当地工作人员说啊，说这房子在建的时候呢，家人都挺支持的，结果走红了之后，游客太多，严重打扰了生活。现在啊，房主一家希望不要再来打卡了。其实啊，动画片走进现实的例子有很多啊，有很多，比如说，我前两天就看到有人啊，在家里边弄那个水族箱啊，鱼缸弄很大的啊，弄的那个海水缸，其实海水缸挺难搞的，然后造价也比较高。人家把那个缸里边啊弄成了全套的这个比基尼海滩的样子啊，就是海绵宝宝里边那片他们居住的地方不是比基尼海滩吗？啊，里边各种什么蟹堡王餐厅啊，章鱼哥的那个小炮楼啊，啊，然后海绵宝宝的菠萝屋啊，派大星的那个土堡啊，都在里边啊，然后弄得非常好看，上面还有那个松鼠 Sandy 啊什么的，很好看啊。动画走进现实，我觉得人呢要有一点童真。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阿凡提》，啊，对我现在的这个成长轨迹啊，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倒不是说我现在有多聪明，而是我真的发现我长大之后啊，特别爱吃羊肉串，哎，新疆嘛啊。经典木偶版的《阿凡提》的故事啊，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作品啊。1979年的时候呢，先出了一个短片叫《重金子》。然后1981年到88年、陆续拍完了13集系列木偶动画，是中国第一部木偶动画系列动画片啊，然后拿过百花奖的最佳美术片。老版阿凡提的木偶人偶啊，从头到脚是纯手工雕刻缝制的啊，你都能看到那个缝线的印子。胡子呢是真羊毛做的，毛驴的毛发是一根一根粘上去的啊，就连八一老爷身上脸上那个皱纹啊，眼神的神态啊，都是经过反复打磨的啊。拍摄的时候呢，得逐帧挪动人偶，一集拍片啊，一集短片得拍个1-2个月啊，一集20来分钟啊。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看阿凡提啊，那时候上幼儿园上学前班啊，阿凡提火呀，对不对？就是小朋友们都喜欢啊。然后阿凡提人气很高，它里边那个毛驴人气也很高，所以我们班很多同学啊，小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喜欢学驴叫，模仿那个毛驴走路，然后模仿毛驴叫唤。我前两天在家闲着没事重温了一遍《阿凡提》，真的很好看啊！朋友们，如果家里边孩子没看过的，给自己家孩子看看，给现在的小孩看一看，什么才叫艺术？我说现在的《阿凡提》第一集啊是卖树荫啊，其实理论上来讲，原来第一集应该是那个重金子啊，但现在那个动画打开第一集好像是那个卖树荫，说是八一老爷家门口啊有一棵大树。啊，到夏天了，天很热啊，然后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啊，路过这个树荫底下都在底下乘凉啊。我记得很清楚啊，说其中一个人在那拉琴拉胡琴啊，然后碰到这个老爷子，就问他说：“老爷子啊，天这么热了，快到树荫底下歇一歇吧。”
啊，老爷子擦擦汗，说了，哎，天这么热，苦命的人也得干活啊，要不然怎么还八一老爷的高利贷呀？然后八一老爷两口子一出来，看到啊，老百姓在自己家的这个树底下乘凉，就说了，你们乘凉可以啊，得交钱，因为树荫是我们家的，树是我们家的吗？树荫也是我们家的，得交钱。于是就开始抢这些老百姓们的这个血汗钱。然后呢，阿凡提路过，心生一计啊，假装出钱，出了一整袋的金币，买下了整片树荫。从此呢，这片树荫就归自己所有了，还像没像样的跟这个八一老爷签订了合同啊。白天呢，八一老爷占这个树荫收钱。傍晚啊，这个树荫拉长了嘛，对吧？然后呢，盖住了八一老爷家的院子、门窗、房顶。然后阿凡提就反过来找八一老爷收钱，说只要是你们家的房子呀，或者是你站到我们家我这个树荫底下了，你就得给钱。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嘛哈。之后呢，逼得八一老爷不得不主动求饶认输，然后呢，把原来老百姓们在他这欠下的这个所有的不合理的这些高利贷，全部都一笔勾销了。其实剧集里边大多就是讽刺地主啊，讽刺八一老爷呀，这些势力商人们欺压百姓啊。然后阿凡提借助一些幽默的这些小故事、小段子来讲道理啊，男女老少都能看得懂，寓教于乐。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四至五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六到七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我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2: 开卷有益，开讲有料，有请孟宪开讲。
3: 博生请假，孟宪开讲，欢迎各位奖状准时的守候，爱你们哦。哎呀，今天呢，我们要先说一说关于这个短视频的事儿。短视频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风口浪尖上，而且真真假假难辨，对吧？那如果只是平时我们刷一刷、乐一乐、看一看、消遣消遣，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有 MCN 公司为了博同情而去造点假，那就真的是没有底线了。最近有 MCN 机构将摆拍残障人士产业链化，弄出所谓的盲人主播赛道。这条赛道背后藏着哪些门道呢？今天的不得不讲，我们首先就讲这件事儿。
4: 大事不简单，开篇做首选，今日开讲不得不讲。
5: 网络热传的盲人在盲道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反遭斥责视频，被北京警方戳穿为实为虚假摆拍后，媒体又挖出了更多背后的东西。 MCN 机构正将摆拍残疾人士的处境产业链化，所谓的盲人主播赛道背后藏着哪些门道呢？
3: 前几天一段盲人女孩走盲道被电动车撞倒反被车主斥责的视频在网上炸了锅了。视频里面，女孩拄着盲杖小心翼翼地走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车撞倒，盲杖飞出去，自己也摔倒在地上了。结果骑车人不仅不服，还张嘴就骂：你不看路啊。女孩委屈地说：我走的是盲道。对方丢下一句：什么盲道？扬长而去。后来呢，北京警方一查，嚯，这不是真实发生的事儿啊，而是网络主播们摆拍出来的。这个事儿前几天国生应该是在开讲里和大家讲过，对不对？那么今天孟宪和大家再来掰扯一下，既然讲过，为什么还要再说它呢？因为根据记者深挖，这事儿它不是孤立的个案，这个事情不过是冰山一角啊。 背后藏着一条把残障人士当道具的黑色产业链。有视障人士爆料说，收到过 MCN 公司的招募公告，明明白白写着优先招募女孩，要求配合团队拍摄计划。更有离职人员直接捅破行业窗户纸，盲人主播赛道早就饱和了，前期必须砸钱投流，后期全靠摆拍，不摆拍你根本就活不下去。等会儿，盲人主播赛道，你可能也在想，我没听错吧，盲人主播赛道，这也能成为赛道？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人主播赛道还真的就有，招募、赛道、投流、摆拍，这些冷冰冰的商业词汇用在残障人士身上，树梦现说的不客气啊，这每一个字我觉得都透着无耻。

有这个离职员工爆料说，优先招募女孩，为什么呀？因为弱势加女孩再加残障，她能叠加流量啊。摆拍盲道被撞，出行受辱，是因为强欺弱的反差。最容易点燃公众愤怒，换来点赞、转发和变现。这些逻辑都是流量逻辑，用在别的渠道没毛病，对吧？制造反差，叠加流量，是吧？带来情绪价值。但是你不能用残障人士的这件事儿来作为你流量的密码呀。说白了，这些 MCN 机构根本不是在记录残障人士的真实生活，而是在批量制造一种虚假的悲惨。事实哪里是这样的呢？真实的残障生活大多都是平淡又琐碎的，有不便，对吧？生活当中是有不便，但不会天天被撞啊。有很多的委屈，但不会次次都被辱骂嘛。有温暖，也有无奈。可是在这些 MCN 机构的剧本里面，盲人出门必遇阻碍，走路必遭不公，说话必受冷遇，把苦难当成标签，把不幸做成流量标配。这种摆拍我觉得和普通的演戏它还不一样，它最恶毒的地方是透支着社会的善意，践踏着残障的尊严，制造狼来了的悲剧。首先第一条，它把公众的善良当作提款机，我们同情弱者，反感不公，这份善意是社会最珍贵的财富。可是在这些 MCN 机构眼里，就是廉价的流量燃料。每一次摆拍都是一次欺骗，每一次反转都是一次消耗。久而久之，你公众的同情心就会被稀释啊。你总觉得，哎呀，这家伙可能是假的吧，可能下次真的有盲人在盲道被撞，或者真的遇到不公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心疼，而是怀疑，这不会又是摆拍吧？真正需要被帮助的人，反而被狼来了的谎言挡在了善意之外。而最过分的是，这些 MCN 公司把残障人士给物料化了，剥夺了他们的尊严。那些被招募的盲人成为了按剧本表演的工具人，他们不再是鲜活的个体，而是被贴上弱势、苦难这些标签的符号，演戏博同情，装惨骗流量。你以为人家只是卖惨吗？当然不是了，卖惨吸引流量之后，立马就是带货变现，卖保健品，卖助势产品，卖爱心助残商品等等等等。当然了啊，说到这儿我们必须要说清楚，我本人不反对残障人士做自媒体，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靠直播带货谋生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反感的是什么？我们反感的是残障主播博主把残障当剧本，把苦难当生意，把善意当韭菜的无良 MCN 和摆拍网红。你如果本身就是个残障人士，生活遇到困难，我通过开直播去赚一点流量来博得同情，然后直播带货来满足自己生活的基本需求，对不对？让生活过得好一点，解决自己的温饱，没问题，没毛病。但是如果是无良 MCN 公司把残障人士当成生意，把善意当成韭菜，我觉得真的是容忍不了。其实我告诉各位，现如今短视频摆拍绝不限于这个盲人赛道，什么日常邻里矛盾呐、婆媳吵架呀、夫妻闹离婚呐、路人街头争执啊，十有八九都是 MCN 批量编排，故意制造吵架场面，上演好心帮忙反被讹、见义勇为遇冷遇啊等等这种短剧情的模板化，台词就照着稿子念，表情动作全靠导演指导。哎呀，为了博眼球，无中生有，制造矛盾，挑拨邻里关系，放大家庭纠纷，反正是什么狗血来什么，什么狗血演什么。大家刷刷视频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现有一些段子，哎，一会儿发生在这个博主身上，一会儿又发生在另外一个博主身上、有时候发生在这个街道，有的时候又发生在另外一个街道，让你不知道这到底是真人真事呢，还是一群人在演戏呢。好像在短视频的世界里面，真真假假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因为真假已经难辨。

变了。事实一再证明，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北京警方已经用行动表明，摆拍造假、消费残障、透支善意，不仅要被谴责，更要被法律严惩。涉事的两人，这不就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吗？账号被封禁，作品被清空，这就是最好的警示。好了，各位讲者，今天不得不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稍后进入目前开讲今日关键词环节，我们将会说到的关键词是焦虑。马上回来。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植物成分的药膏更安全吗？在讨论植物成分药膏的安全性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任何药物或治疗产品，无论其成分是否为植物来源，都应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和监管机构的审批。植物成分并不天然的等同于安全。其实，植物成分的药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可能含有多种活性成分，这些成分在不同个体中的作用和安全性可能有所不同。例如，一些植物提取物可能具有抗炎或抗菌的特效，但同时也可能对某些人产生刺激或过敏反应。还有一点，植物药膏的质量和成分可能因提取方法和来源不同而有所差异，导致药效不稳定或存在未知的风险。某些植物成分可能与其他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影响疗效或增加副作用。相比之下，合成药物在开发过程中经过了严格的临床试验和监管审查，其成分和剂量更为精确，副作用也更为明确，风险通常是已知和可控的。因此，选择药物时不应仅凭天然与否来判断安全性，而应依据科学证据和医生的建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开讲有料，思接千载，收听有益，视通万里。天天听开讲，生活有主张。
4: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国生请假，孟宪开讲。接下来今日关键词。
5: 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5: 今日关键词：
1: 焦虑。
4: 说到焦虑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能指向性有点强啊，可能你会觉得越听越有代入感。先问大家啊，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数字囤积症？数字囤积症，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囤各种东西嘛，在家对吧？啊，囤点什么吃的呀、喝的呀，或者囤点这、囤点那。数字囤积症，你有没有听过呢？什么意思啊？说个现象，打开你的手机或者电脑，很多年轻人的数字世界都惊人的相似啊。云盘里面塞满了各种课程资料，收藏夹里面呢躺着这个成千上百条的攻略，短视频的稍后再看列表里面永远都清不完。大家嘴上可能会说着，哎呦，我收藏是吧，我把它放在云盘，以后肯定会有用的吧。可是真正打开过的少之又少，甚至为了扩容而持续的续费会员。这种只囤不用，越囤越慌的现象就被称为数字囤积症。其实早在2024年的11月份，中国青年报社就有一个调查显示说，88.3%的人都觉得啊，电子资料在电子收藏夹吃灰的情况特别普遍，仅不到30%的人会经常使用网盘中的资料。你看，有人有的时候刷到健身、刷到理财，或者刷到一些职场干货，或者刷到一些什么电影解析等等，立刻就收藏了，但是转头就忘到九霄云外了。还有人为了不浪费，把过期的教程、失效的链接通通都保留，结果是越囤越乱，越找越麻烦。大家不约而同的在重复着同一种行为，看到了就存，存了就忘，忘了还继续的囤。这会儿你可能在看自己的收藏夹吧，怎么说的是你吗？好，接下来继续说，猫咪也能上班赚工资了。哎呀，这事让人一听会不会有点焦虑啊？猫咪都上班了，我这牛马啊，是吧？这，你别不信啊！最近陕西西安的一家宠物食品公司在招聘网上发布消息，招聘模特猫，相关的任职要求就说了，要求长相偏老，3岁以上，有特殊才艺优先。岗位职责包括拍摄照片、视频、直播出镜。每天呢工作2小时，接下来到重点了啊，薪资待遇。薪资待遇为无责底薪50000块钱每个月。真有这么多吗？对此记者致电这家公司，确认了这条信息的真实性。 工作人员表示近期会进行线下面试。听听，底薪每月50000，宠物猫这工资让很多人都感到有点焦虑啊，一只猫都比自己赚得多，能不焦虑吗？不过人家凭本事赚钱，不管是人类还是猫咪都值得被认可。其实呢，这也不是猫咪第一次就业了，随着宠物经济爆发，宠物模特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只是50000块的月薪待遇还是刷新了大众的认知的啊。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呢，听起来感觉有点假，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可能这个50000块钱呢，或者什么招聘呢，可能都是真的，但是不排除有这种炒作的嫌疑，你觉得呢？读书成绩好，如果道德品质不好，那也是白搭，这话放在什么时候都适用。下面说的这个女孩最近应该很焦虑，她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最近有这么个新闻，说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樊某为了独吞创新竞赛的5000块钱奖金，不仅谎称奖金没发，还出示了由 AI 生成的虚假收据，想要以拙劣的手段瞒天过海，不过结果还是被发现了。上海交通大学发布通报说，给予樊某严重警告处分，取消他转专业拟录取资格，终止优秀人才计划学员资格。你看，上海交通大学原本光亮的履历就被一时的贪念涂上了污点。我觉得才华可以会帮助一个人快速的浮出水面，对吧？在一群人当中，如果你有才华，你很容易凸显出来，可是这个人要持续的浮在水面上，那靠的不仅仅是才华，那得是人品。换句话来说，才华可以决定你飞得有多高，人品才能决定你飞得有多远。名校学生前途无量，为了5000块钱掉进这么大一个坑里。最近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北京南锣鼓巷走进了蜜雪冰城，点了一杯蜜桃四季春。根据极目新闻的报道，蜜雪冰城下单界面呢，它就已经推出了大佬同款饮品，并将蜜桃四季春设置为置顶。蜜桃四季春当天销量比前一天增长了近140%，一杯7-8块钱的平价奶茶因为大佬同款标签被捧成了爆款。蜜雪冰城的老板也真的会营销哈，网友就调侃了，说这是史上最便宜的明星周边，花小钱就能 get 科技圈顶流的同款，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在这儿呢，我们不去评价老板的做法好不好，就说是效果吧，一杯平价奶茶既接住了大佬的偶然打卡，又贴合普通人的消费能力，这波蹭流量的营销确实高明。好了，各位讲状孟宪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呢，我们先讲到这儿啊，接下来热点快评。
3: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天天听开讲，生活从来不冷场。
4: 最近呢，毛巾品牌杰利亚陷入了舆论风波。40周年庆典的晚上，一张切蛋糕的家族大合影，以及随后在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这个视频切片，引发了网友对于这家老牌制造企业家族关系的猜想。有网友甚至脑补出了什么啊，坐冷板凳的嫡长孙啊，精干掌权的反派二叔等等这些人物形象，以及豪门接班、权力博弈等等情节。此后，杰利亚就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说，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对编造、散布不实信息以及恶意攻击、抹黑公司还有个人的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恶意剪辑当然要惩罚啊，不过呢，在这儿也要问杰利亚一句，当初为什么要让毛巾少爷策划短剧录制综艺呢？啊，当时你不是把叔侄故事作为营销卖点，主动把家族内部事务推向话题第一线的吗？ 杰利亚这场风波看起来是网络谣言惹的祸，实则是品牌自身在流量边界试探当中被自己扔出的回旋镖给伤了呀。流量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瞬间将品牌推上神坛，也能顷刻间把私欲家事儿变成公欲谈资。最近诗人余秀华在个人账号发布视频，面对镜头他说，我真的是被粉丝霸凌了。视频里面余秀华讲述他近两个月的一些经历啊，说几位粉丝呢登门被他接待之后呢，第二天趁他熟睡的时候就翻墙进院闯入房间，逼得他报警求助。还有另外一位粉丝两次上门拜访被拒绝之后，就直接对着余秀华的大门直播纠缠不休，到余秀华无法落笔写作了，余秀华驱赶他，被炒作为诗人打人。恶俗的饭圈文化已经往文艺界蔓延了，这些打着喜欢旗号的行径，这哪里是追星啊，这哪里是喜欢呢、啊、分明就是披着外衣的霸凌。我觉得余秀华说的一点都没错，可有人觉得你公众人物就该大度包容啊，就该把私生活摊开给所有人看呢、啊、公众人物你首先是人呢、啊、是不是，对吧？家里是最后的避风港，不是粉丝的打卡点。喜欢是克制，不是放肆。任何以爱为名的越界，本质上都是自私的掠夺。这个话对于家庭里面，夫妻之间也适用，子女之间也同样适用。不能以爱为名越界，那就是自私的掠夺。好了，各位讲状，今天的梦想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吧。梦想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梦想开讲的关注，下期见喽。

0: 18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推动教育与产业深度合作，实现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潘

0: 国强出席并讲话。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陈俊敏、雷雨辰、陈国兴报道。面对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我市高校深度融入区域发展大局，着力开创人才培养新模式，打造社会服务新体系，全面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教育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走进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的产教融合基地，学生们正在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对动力电池模组进行检测与维护。这里没有传统的模拟教具，取而代之的是企业提供的真实设备以及流程。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学生孙振前：
1: 以前在课本上看电池的内部结构感觉比较抽象，现在直接在设备上操作，从电池的回收检测到维护，每一步都跟企业实际一模一样，循完就能用，心里特别有底。
0: 该基地聚焦动力电池回收、检测与维护等关键环节，不仅面向在校学生开展低压电工等技能培训，也为企业员工提供岗前实训和技能提升服务。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教师魏红贵：
2: 最大的变化是教学逻辑变了，以前我们教的是知识点，现在教的是任务链。企业把真实故障案例带进课堂，学生按照企业流程完成从诊断到修复的全过程，这对老师的工程实践能力也是很大的提升。
0: 这一基地的建成标志着校企合作从过去零散的实习对接升级为全链条体系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专业设置、课程内容、评价标准紧密对接宁德时代等龙头企业需求，真正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宁德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吴勇：
3: 昔日学生实习是点对点的单向对接，如今校企共建则实现了标准互接、体系共振，企业把真实的生产线搬进学校，学校按企业标准培养人，这不仅是设备的更新，更是育人模式的根本改变。
0: 宁德师范学院也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依托博士团队专业优势，加强科研攻关，壮大人才队伍。近日，一场不锈钢产业技术人才提升专项活动在青拓集团启动，精准补齐一线技术人员的理论短板，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青拓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周其龙：
4: 重点主要是补充我们机械原理、电气控制、自动化产品维护这些，让大家不仅仅知道如何干，而且更要懂为什么这样干。专业技术知识增强了之后，以后在处理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更加的自信。
0: 今年宁德师范学院组建五大博士服务团，其中主导产业服务团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生态环保三大领域，与青拓集团、宁德时代、安波电机等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办学模式。宁德师范学院主导产业服务团团长赖连峰：
5: 一方面我们深入企业一线，帮着搞技术攻关，解决生产上那些关键又难啃的一些硬骨头；另一方面和龙头企业一起建产业学院，办产学班，把课堂直接搬到车间，让博士的专业知识真正的送到技术骨干的手里，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向培养一批人才的深化。
0: 宁德师院实施服务地方专项行动，整合博士资源，组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等五大博士服务团及十九支专项队伍，还与宁德时代共建 21C 创新实验室，与青拓集团共建冶金新材料中试基地，落地多项产业合作项目，同时共建新能源、青拓、茶产业等特色产业学院，实现科研、人才与产业深度融合。宁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严贵阳：
6: 进一步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做到企业出题目，学校来解答，让供需对接更精准， 把博士服务团建得更强。我们有200多位博士，更常态化地走进车间，走到田间地头，帮企业、帮基层培养更多用得上、留得住的人才，然后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聚焦锂电、不锈钢这些产业的关键难题，搞接榜挂帅式的攻关，让实验室里的成果真正变成生产线上的生产力。
0: 近年来，我市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共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将企业真实生产案例直接转化为教案，实现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定制化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同时发挥高校高层次人才集聚作用，加快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为服务四大主导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7: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8: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5月21号，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高质量产业集群。副市长党帅主持会议。潘国强指出，近年来我市高位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提质增效，工作机制持续完善，集聚效应逐步凸显，产业生态不断优化，载体平台加快拓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他强调，要统筹谋划产业，充分考虑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阶段等因素，听取企业家、专家、基层意见，扬长避短，谋定而动，久久为功，坚持招大引强与培优育强并举，深度分析每条产业链条，既要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招商，也要优化企业发展生态，帮助现有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要注重点线面培育，坚持点上抓龙头，加力扶强龙头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坚持线上抓链条，推进补链、沿链、强链，提升产业链价值，坚持面上抓集群，加快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完善功能配套和服务业态，构建有机协同、分工明确、自我造血的产业生态。要推动资源要素集聚融合，坚持创新主体、平台、生态三位一体培育，支持组建创新联合体、科技创新投资公司，引入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扎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引才育才模式，深化人才飞地机制，办好科技商学院，加大人才工作投入，提升人才工作质效，引导金融机构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动态更新优质企业白名单，为企业提供更便捷、更低成本的融资服务。要注重政企协同共进，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做好特色产业文章。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专业能力，全力做好服务，在政企同频共振中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提供坚实产业支撑。会议通报了2025年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工作情况，解读了宁德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介绍了锂电、新能源、食用菌、电机电器等县域重点产业四链融合经验，并围绕解决企业筹融资等痛点问题做交流发言。会上还举行了全市四链融合成果转化、技术攻关、人才飞地、金融对接项目集中签约。
0: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5月21号，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以重温摆脱贫困为重点，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开展集中交流研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理论源头和实践起点寻迹溯源，汲取力量，厚植为民情怀，增强坚守正确政绩导向的思想自觉，在深学细务中校准政绩方向，要坚持着眼长远科学谋划和立足当下干事创业相结合，锚定十五五，找准定位，奋勇争先，推深做实1571策略体系，踏踏实实做好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难而正确的事，在担当作为中检验政绩成色，要从严从实，保持政治定力、纪律定力、敌腐定力，带头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在干净干事中擦亮政绩底色。会上，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燕、郑健做交流发言，其他党组成员做书面交流。
9: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8: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5月21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会邀请中共宁德市委党校、宁德行政学院统战理论与文化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陈晓维做从传播闽东之光到坚定文化自信专题讲座。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练新和在家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任等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市人大常委会机关驻机关纪检监察组处级及以下干部共同聆听了讲座。陈晓维结合工作实际和自身感悟，从为什么讲闽东之光、什么是闽东之光、如何传播闽东之光等三个方面，系统阐释闽东之光的历史底蕴、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深刻解读从闽东实践到新时代文化自信建设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对于机关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筑牢意识形态防线、凝聚统战共识、提升人大履职效能具有重要启发。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学细悟摆脱贫困蕴含的文化理念与实践智慧，始终牢记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的殷切嘱托，在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中深度融入闽东文化元素，坚持以文铸魂、以文促干、以文赋能，为传承弘扬闽东之光、加快建设文化强势、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贡献应有力量。
0: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5月21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90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副主任刘水晶、张雄、徐光中、刘正宇、肖泽敏、秘书长雷树荣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各委市负责人、驻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全省人大财经工作培训班精神、全省人大代表工作培训班精神，研究贯彻意见，研究进企业、访代表、解忧难、促发展活动方案。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推动教育与产业深度合作，实现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出席并讲话。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工

0: 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0: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1: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1: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十四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4: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0: 全息。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

0: 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2: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1: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2: 在“十五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5: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4: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5: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7: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最新时间。

0: 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啊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家。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4: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3: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5: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6: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8: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7: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0: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

0: 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3: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5: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4: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5: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7: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4: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7: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4: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我回到灯火里》上。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3: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2: 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带领有关部门开展三挂

0: 三服务及企业调研活动。陈林义雄先后前往中科蓝建、伊联电子、夏屋新能源、四营物流、鲁花食用油等重点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用工管理、安全生产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问题。陈林强调，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要支持企业立足自身优势，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力度，主动适应国内外市场变化，提升企业竞争力。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紧盯关键环节与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为增强全校师生的防震减灾意识，提升地震应急避险与疏散逃生能力，近日东桥三小开展地震避险和紧急疏散演练活动。当天上午九时，随着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序幕。全体师生闻令而动，保持镇静，就近蹲于课桌下方，用书本护住头部，蜷曲身躯，降低重心，远离窗户与灯扇。待疏散指令下达后，各班学生在班主任及楼层值守老师的引导下，弯腰护头，紧贴墙根，沿着既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安静地撤离教学楼。演练全程节奏紧凑，衔接顺畅，未出现拥挤、喧哗及掉队情况。随后，宁德蓝天救援队队员为师生系统科普了避震知识，他们结合真实案例生动讲解，并现场演示了正确的避险与防护动作，同时邀请学生互动练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切实增强了大家的防震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丰富干部职工文体生活，增强团队凝聚力，日前东桥开发区总工会举办奋进15，同心动未来第四届职工趣味运动会。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众嘉宾出席活动，开发区40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运动会设置6项趣味团体项目，采用积分制比拼，集趣味性、娱乐性、协作性和竞争性于一体。比赛中，选手们斗志昂扬，默契配合，在一次次团队协作中凝聚合力，增进彼此情谊。现场同步开展普法宣传，以民法典、劳动法、工会法、福建省女职工保护条例等内容开展知识问答，增强干部职工法律意识。经过激烈角逐，比赛决出团体1、2、3等奖。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我回到灯火里》上。

每日黄昏，我都走向东湖。这似乎成了一种无言的约定。从高楼与街巷的间隙里穿出来，眼前便豁然开出一片明晃晃的水。傍晚的光不再是白日的利刃，它变得醇厚温存，在湖面上铺就一条碎金与暗红交织的微微颤动的路，从脚下一直通往对岸黛青的山影里去。人走在长长的步行桥上，便走在了天与水的夹缝里，也走在了喧嚷与寂静的边缘。起初心是乱的，白日里未理清的思绪，对明日无端的揣测，像水底纠缠的水草，暗暗曳着脚步。直到走至湖心，视野全然打开，风从水面上无碍地吹来，扑在脸上，带着水汽的清润，也带着远山近海楼飞檐上最后一缕反光的微凉。这时华严经里的句子会不期然地浮上心头，不是作为经文，而是作为一种此刻呼吸着的体验。于一尘中，一切国土旷然安住。原来不必远求，眼前这东湖的一片水便是一粒最大的尘，它安然住着晚霞，住着山影，住着往来的飞鸟与游鱼，也住着我这个偶然行过的满是挂碍的性命个体。我的挂碍有一大半是关于女儿们的，这大约是全天下父母共有的一种无名。从他们牙牙学语，到远行彼岸或雀跃归巢，我的视线与心绪总向着湖边的柳丝，看似飘逸，根须却牢牢系在他那片小小的土地上，风一动便跟着摇曳不止。担心他们路途是否平顺，忧虑他们抉择是否明智，更深的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恐惧这世间有风雨，女儿会受伤，而我不能再为他们撑起一把童年的伞，唱着无邪的雪绒花。这爱成了最甜蜜的枷锁，将我牢牢捆缚在父亲这座忧思的孤岛上。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日前，《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福建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报道了福建紧扣民营企业关切，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综合改革，出台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部署实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6个方面20项改革任务，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整体性优化、系统性提升。其中，宁德市成立锂电新能源产业服务工作专班，为企业发展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持续完善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挂钩联系民营企业制度，省市县三级支持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工作机制，设企政务服务体系更趋协同化、智能化、智慧化。近日，交城区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管网下地和路面改造工程正加快推进。作为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精品线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整体进展顺利，预计今年6月底全面完工。据了解，此次实施的交城区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管网下地和路面改造项目总长约560米，主要涵盖地下管网铺设、路面破除修复、雨污分流改造、通信及路灯管线埋设、配套警示建设等内容，是补齐街区基础设施短板、提升街巷风貌与通行品质的关键工程。项目于今年4月底正式开工，交北街道及施工单位。

0: 紧盯工期，加班加点，同步推进多工序交叉作业，全力保障项目提速增效。
1: 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所有管网的下地已经完成了 90%， 然后现在就只剩下面层的铺装这一块。面层的铺装这一块我们预计是在六月底左右这样子全面竣工。
0: 记者近日从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协会获悉，首个全国性高品质大黄鱼等级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正式获中国渔业协会批准发布。该团体标准由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协会牵头起草完成，主要适用于捕捞后未经加工处理的养殖鲜大黄鱼、冰鲜大黄鱼的等级划分和评价。按照等级划分，分别标志为 5A 级、4A 级、3A 级、2A 级、A 级。近日，宁德市体育场、足球场完成灯光系统升级装配工程，全新照明设备正式调试完毕投入使用，为即将开赛的闽超联赛筑牢硬件保障，全面提升赛事夜间比赛日常训练的场地品质。本次灯光更新改造聚焦赛场照明亮度、均匀度、稳定性三大核心指标，对原有老旧灯具、线路及控制系统进行全面更换与优化。升级后的灯光照度充足，光线柔和无眩光，能够满足夜间足球赛事高清转播、专业竞技、市民健身等多重需求，有效解决以往夜间场地光线不足、视野受限等问题，让夜间比赛画面更清晰，竞技体验更流畅。5月18号，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公益巡讲活动走进宁德市第九中学，恰逢高考备考关键阶段，为学子带来主题为一起激活新脑子的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引导青少年科学认识自我情绪，掌握有效的心理调试方法，缓解考前焦虑压力，以更加积极稳定的心理状态从容迎战备考，面对学习与生活。讲座现场气氛轻松而专注，心理老师结合考前身心状态特点，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生动形象的比喻和互动体验，帮助同学们理解情绪与大脑运作之间的关系，原本抽象的心理学知识被转化为贴近校园备考生活的真实情境，让同学们在倾听与参与中逐渐建立起对情绪管理和自我认知的清晰理解，学会平稳调节考前心态。5月19号，2026年蕉城区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教学观摩研讨活动在蕉城区儿童学院举行。本次活动围绕数字时代与童年守护主题展开深度对话，与会教师达成共识，理想的数字时代童年应当是科技与自然并存、屏幕与真实互动平衡的童年。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是大势所趋，但在学前教育阶段应坚持积极稳妥、小步慢走的原则，让技术服务童年而非撞击童年。在教学观摩环节，活动涵盖健康、劳动、社会、语言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示了蕉城区幼儿园在课程游戏化、生活化及数字化融合方面的实践成果。近日，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宁德市肢残人协会与蕉城区作协在市福乐家园举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活动，60余名残疾人代表、志愿者等参加。活动在福乐书屋启动中拉开序幕，该书屋由市肢残人协会与蕉城区作协共同设立，首批获赠图书200余册，并举办首场阅读导读。随后开展的残健融合趣味运动赛设置了旱地冰壶、乒乓球、飞镖等项目，残疾人朋友与志愿者混合组队同场竞技。
2: 残联与文联 携手共建福乐书屋，既是康复服务的延伸，更是对残疾人心理健康的深切关怀。书籍是心灵的窗户，文联专业力量的注入，让阅读资源更加丰富多元。期待未来持续开展此类文化活动，以书香温暖特殊群体，助力他们精神共护。
0: 初夏时节，交城八都至霍统沿线油桐花次第盛放，漫山遍野白花如云似雪，点缀青山林海，微风拂过，花瓣随风飞舞，景致清雅动人。油桐花是闽东初夏独有的生态美景，素有五月雪美誉。眼下这片唯美花海不仅勾勒出乡村亮丽风光，更带动乡村文旅热度攀升，催生特色美丽经济。当地也正统筹做好赏花经济与生态保护，让春日美景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以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2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植物成分的药膏更安全吗？在讨论植物成分药膏的安全性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任何药物或治疗产品，无论其成分是否为植物来源，都应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和监管机构的审批。植物成分并不天然的等同于安全。其实植物成分的药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可能含有多种活性成分，这些成分在不同个体中的作用和安全性可能有所不同。例如一些植物提取物可能具有抗炎或抗菌的特效，但同时也可能对某些人产生刺激或过敏反应。还有一点，植物药膏的质量和成分可能因提取方法和来源不同而有所差异，导致药效不稳定或存在未知的风险。某些植物成分可能与其他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影响疗效或增加副作用。相比之下，合成药物在开发过程中经过了严格的临床试验和监管审查，其成分和剂量更为精确，副作用也更为明确，风险通常是已知和可控的。因此，选择药物时不应仅凭天然与否来判断安全性，而应依据科学证据和医生的建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中华美食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有琳琅。

0: 满目的美食传承下来，更在千古流传的诗句当中得以体现。你知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其中的黍是什么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粟又是什么呢？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这黄粱究竟是什么美味的粮食呢？读书俱乐部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分享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给你带来饶有趣味的粮食演变史，让你更加理解中国人的主食情怀，了解历史同时关注粮食安全，倡导节约粮食的理念，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主讲人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科普工作室创始人，正高级研究馆员。
1: 那我们去爬山了，爬上了一个半山腰的时候，突然看见隔壁的那个山峰风景更美丽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是继续往上爬去看这个山的风景呢，还是从这个山腰爬下去再爬那座山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去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啊，那多半情况下我们还是只能啊就着这座山继续爬到顶呢，因为你从那儿再下去再走到那外一个山，碰到的不可预见的问题会很多，那就意味着很大的风险性。那我们既然只能选择一条道的话，那选择继续爬上这个山顶，那是对我们最保险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的祖先已经选择了狗尾巴草作为我们的驯化目标的时候，灰灰菜就被放到一边了啊。但是到今天为止，在我们的科技发展起来以后，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把灰灰菜变成我们新的粮食呢？确实有可能啊，也许再过那么十几年啊，我们就有可能在我们的市场上买到一种全新的类似于藜麦的粮食，那就是从灰灰菜而来的。这些事情我们的科学家确实在做相关的工作。说了一些驯化植物驯化粮食的一些基础知识以后，我们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哪些作物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啊，特别是粮食作物啊。我们从最早的夏商周的时期开始，最早我们中国人吃什么样的粮食呢？南方吃水稻，这没错啊，在长江流域以及长江流域以南吃水稻啊，那个区域确实是水稻驯化和栽培的一个核心区域。那在北方呢，我们可不是吃麦子啊，在北方啊，我们最早吃的并不是麦子。为什么呢？因为麦子不是中国原产的作物，它的原生地在哪儿呢？是在西亚，在两河流域啊，在新月沃地这个区域。那我们中国原生的作物是什么呢？中国原生的北方的适合旱地的作物就是小米和大黄米啊。但是跟大家想象的又不太一样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北方最早吃的或者说主要栽培的粮食作物又不是小米，而是这种黍稷，也叫大黄米啊。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好像我们今天非常的陌生啊。说一个食物大家可能会就比较熟悉了啊，在这个特别火的这个《舌尖上中国》这个纪录片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代表性的食物，叫黄馍馍啊。到今天在西北的很多区域仍然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主食。这个黄馍馍是拿什么做的呢？就是用大黄米来做的啊，它有一定的粘性啊。这个东西吃起来有点比较特殊的风味儿，但是你要是说把它天天当做主食来吃，终归是没有小麦做的白面那么好吃啊，它有自己的问题存在，口感不是那么好啊。那它为什么就成为我们祖先最看重的一种粮食了呢？其实有以下的一些诸多的原因啊。首先，它的这种栽培性能特别好，耐寒耐旱，而且还耐贫瘠，你种下去以后特别能适应一个不太好的耕地的环境。

最关键的事儿是它的生长期特别短，啊，最长只用三个月就能成熟，播种下去以后三个月就能收获。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有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农作物的整个全生长周期那是比较长的，比如说是像小麦大概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水稻也大差不差，也需要六个月的时间。那至于说冬小麦那就更长了，前一年的11月份就开始播种，到第二年的6月份收获，你想这时间大概就要8个月的时间，时间都会非常长。但是呢，这个黍啊，大黄米它的生长周期只要3个月，这对于古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古人没有我们今天使用的日历什么之类的都不知道，啊，天气哪天暖和了。就暖和了呗，是不是会有倒春寒？不知道啊，他是不是能够判断说今天是真正进入夏天了？不知道。那在古人，种这个东西之前，我们只能试错，啊，试错是什么意思呢？反正这种下去以后，最好它马上成熟了。然后你稍微播种的晚了一点，完了马上下雪了，那什么都没有，颗粒无收，那不就死了吗？那没办法啊，所以。生长期短就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你爱怎么种怎么种啊，粗放型的经营啊，你种下去总能收点回来啊。而且在古代的话，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处于寒冷时间啊，或者说在历史上我们北方有很多的时间段是处于小冰期的状态，到了大概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又开始下雪了，所以真正可供给种植的时间大概也就3-4个月左右啊。那在这么有限的情况下，你又能得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你就只能选择这样的东西。虽然它不好吃啊，没有关系，它能够长出来，虽然它的产量低也没有关系，它能长出来，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物，是吧？与之配套的农具啊，我们今天看起来也非常的简陋。这个农具实际上今天活跃在我们的很多的汉字里面，我们都已经忘记了这个农具的样子，但是经常会用。耕耘，大家为什么叫耕耘呢？你看这俩字儿，这俩字儿看起来这个井有云啊，你读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违和感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共同这个偏旁长得有点意思，是吧？啊，那这个偏旁是什么呢？这个偏旁就是一种最初的农具，叫耒。啊，这个农具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最初的农具还没有这么高级。最初的农具就是一根有尖的木棍儿。这木棍儿是干什么用的呢？戳孔啊，在地上戳孔。为什么要戳孔呢？因为你要播种啊，你戳一个孔籽儿放进去，戳一个孔籽儿放进去，啊，这不是播种吗？你这个种子得播到该播的这个深度，是吧？要不然你全都撒在表面的话，全撒在表面的话，不就被鸟全吃完了吗？后来大家又发现，这根木棍还有别的用途，就是可以把这个土啊撬得松一点，撬得松一点，发现那个撬得松一点的地方，这个庄稼就长得好。为什么呢？因为庄稼的根系也是需要氧气的，它们也需要喘气儿。不是说庄稼的根系只需要水就行了，不是那么简单，它们也需要喘气儿。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动作叫松土呢？就是为了让土壤变得疏松一点，空气中的氧气能够进入到这个根系所在的地方，让它们能够正常的呼吸。啊，呼吸完了以后，它们才能长得更好。于是大家发现，哦，这个木棍还有这用，就去它们长起来的时候去戳旁边的地。后来发现，光拿这个木棍去戳有点费劲儿，你知道吗？你就想一想，这能好用吗？一根木棍啊，戳一亩地的庄稼，那太费劲了，是吧？你就说一件最简单的事儿，你的手力量大还是你的脚的力量大呀？肯定是脚的力量大嘛，是吧？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好，在这个木棍上，就是钉上了一块，钉上了一个横的一个短短的木头，可以踩脚的，哎，这就可以极大的提升

0: 这个用处是吧？上面呢有一把是吧？最终我们看到的这个垒的这个样子，其实就是一个人拿着一个带着这个横杆的这个东西去松土啊。那最初的话就是一个尖尖的木头啊，加上几个横杆，就是这样的一个农具了。那再后来的话，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农具啊，就比如说加上一个带钉耙的，那就是耙子；要带这个平面的，那就是耜啊，耒耜的耜啊，就是可以当做今天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铲子这样来用啊。就包括说后来的很多的农具，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了很多跟这个东西有关的一些动作、农事活动，那不就成耕，不就成耘了吗？啊，就是从这儿来的啊。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在中国食物粮食史话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历史教科书都会把农业起源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跃升，因为人类自此拥有了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而人类从渔猎采集转为农耕定居的动因，也被描述成人类追求稳定富足生活的结果。但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简单，最初的农耕生产并没有让人类吃得更好，反而是吃得更差了。古人类在走出非洲的时候仍然维持着较深的肤色，肤色的转变与人类迁徙的距离并无直接关系，反倒是与人类定居的时间直接相关。科学家发现，在距今 1.9 万年前到 1.1 万年前，欧洲人的肤色才变白。美国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更是把这个时间定在距今6000到5300年前，这个时期恰恰是农业开始，人类从猎人转变为农民的时期。人的肤色之所以变白，很可能是因为定居的农民从农田里获得的食物远不如猎人的丰富，动物性食物极为匮乏，在无法从食物当中获取维生素 D 的情况下，那些肤色较浅、合成维生素 D 效率较高的个体就拥有了更多的生存机会。也就是说，早期农民吃的比猎人差得多，甚至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那人类为什么还要开始种植粮食、发展农业呢？目前比较公认的农业起源模型是，在距今 1.5 万年前到 1.1 万年前，由于小冰期的来临，全球气温迅速降低，大型兽类纷纷迁徙，导致人类祖先的捕猎变得困难，只好选择备用食物小型动物，并尝试吃植物的根茎。于是人类发展出相应的识别和利用植物性食物的能力，及至冰期结束，气温回升，植物开始繁盛，曾经用来救急的备用食物变成唾手可得的资源，人类祖先便开始收集和栽培那些可以稳定提供籽粒或者根茎的植物，这些植物就是最早的粮食作物，这就是农业的起源。不过，农业的起源并非如

0: 简单，农业并没有在世界上所有区域同时起源，而只是集中在黄河、长江流域、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在不同的地方，人类发展出了不同的农业体系。在亚洲，是以小麦和水稻为核心的农业体系；在美洲，是以玉米和马铃薯为核心的农业体系；在非洲，是以非洲稻和根茎类植物为核心的农业体系。有趣的是，大家都选择了禾本科植物作为主食的基础。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史军博士，欢迎继续收听。
1: 当然了，农业发展起来以后，也带来了很多附属设施的需求，比如说水利工程。战国时期，在四川这个地方，太守李冰组织兴建了都江堰这个大的水利工程。为什么要建这个水利工程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满足植物，特别是满足这个农作物的这个用水的需求，可以让洪水尽量少淹农田，而在旱季的时候又可以分很多的水进入到稻田当中灌溉水稻啊，就是这么样开始了我们中国的农业的起始。而这样的工作其实在秦汉时期就发展的比较平稳啊。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出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朝代呢？就是到了魏晋时期。到了魏晋时期，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寒冷的时期，而这个寒冷的时期也极大的促进了我们中国农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啊。那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农具，当然我告诉大家啊，就这个工具其实它活跃在我们中国人生活中的时间，就在很晚近的时间，它还是很活跃的。这个东西什么呢？锄头啊。这个锄头啊，今天我们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很原始或者是很普通的一个物件啊，看不出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在农耕历史上，锄头的出现可是一次农具的里程碑式的飞跃啊。什么意思呢？就是锄头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耕农具。什么叫中耕农具呢？就是在庄稼长起来以后，你进行管护农田所需要的农具啊。它跟刚刚播种的时候的需求又不一样了，是吧？刚刚播种的时候，你说我们需要是什么？就无非就两件事嘛，一个是播种挖坑，一个是松土嘛，是吧？那个带尖的木头就可以解决这些东西。但是到了中耕的时候，一你是需要除草，二你是需要把土拢在某些植物的根系上，让它的根系长得更多，吸收更多的营养，产生更多的粮食。你看光这两个动作，你用那个带尖的木棒就不太合适了，是吧？你说除草的时候看见一杂草，然后你拿着那个带尖的木棍在那戳，一次戳一根草啊，这费死劲儿了，是不是？你这得戳多少根草呀？啊，这不行啊，这太麻烦了。另外一个就是，你想让这个土壤更松一点，土块挖起来以后，你拿那个尖在那戳，你给它戳松了，这多费劲儿啊，这都不行。那怎么办呢？锄头上场，就把那个杂草全都锄了，然后呢，土块挖起来，然后拿这个锄头还可以给它敲松了、敲碎了。然后给它拢到这个作物的根上，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用非常实用的工具啊。而锄头的出现真的是极大的推动了粮食生产的发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不要觉得它看起来很普通很简单，但是在整个的人类农具发展史上，它都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这种东西在魏晋南北朝时候的出现的时候的它的地位，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联合收割机的地位实际上是一样的，甚至比我们今天的联合收割机的地位还要更高一些。当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啊，我们的同学们可以来记住这个著作，叫《齐民要术》啊，这是我们中国第一部农书的高峰。在

0: 其后的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中国的农业生产都延续了这本书里面记载的所有农耕的技术，很不可思议是吧？我们的中国人的农业的发展高峰来得非常早，在魏晋时期就到来了啊。那在后来的这漫长的1000多年时间里面，一直延续到清代的啊，这段时间里面，基本上延续了这本农书里面啊阐释的所有农业生产的框架，只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了一些小修小补和改良，并不多啊。你就可以想象，哇，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的祖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直到说后来的动力技术的改变，以及后来的化学合成工业的改变，才形成了我们的现代农耕体系，这又是后话了啊。但是在之前的我们讲的古代农耕体系啊，其实很早之前就记录在了这本书里面啊。这本书里面讲了什么呢？讲了各种各样选种的办法，讲了各种各样在同一块地里面种同一品种农作物的重要性，以及各种各样的耕作耕地的方法，包括说粮食储存和加工的方法啊。附带说一句啊，这个书里面还记载了很多跟我们今天现代人做法如出一辙的干的事情。比如说啊，现在有一个特别时髦的饮料叫酵素。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在这个书里面就记载了很早很早早期的桃子酵素的做法，真的是跟我们今天干的这事情如出一辙啊。他的意思就是啊，把这个桃子收获回来以后清洗干净，放到那个坛子里面，然后给它这个放到变酸的时候，然后倒一倒啊，加点水倒一倒，然后把那个汁儿沥出来，然后喝了，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这不就是酵素吗？啊，在这本书里面就写到了中国人的农业的这智慧，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展现了出来啊。
1: 《中国食物粮食史话》这本书是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的。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主讲人史军博士是谈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农业的发展。下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从唐代开始说起。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推动教育与产业深度合作，实现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出席并讲话；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陈俊敏、雷雨辰、陈国兴报道。面对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我市高校深度融入区域发展大局，着力开创人才培养新模式，打造社会服务新体系，全面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教育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走进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的产教融合基地，学生们正在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对动力电池模组进行检测与维护。这里没有传统的模拟教具，取而代之的是企业提供的真实设备以及流程。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学生孙振前：
4: 以前在课本上看电池的内部结构感觉比较抽象，现在直接在设备上操作，从电池的回收检测到维护，每一步都跟企业实际一模一样，循完就能用，心里特别有底。
3: 该基地聚焦动力电池回收、检测与维护等关键环节，不仅面向在校学生开展低压电工等技能培训，也为企业员工提供岗前实训和技能提升服务。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教师魏红贵：
5: 最大的变化是教学逻辑变了，以前我们教的是知识点，现在教的是任务链。企业把真实故障案例带进课堂，学生按照企业流程完成从诊断到修复的全过程，这对老师的工程实践能力也是很大的提升。
3: 这一基地的建成标志着校企合作从过去零散的实习对接升级为全链条体系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专业设置、课程内容、评价标准紧密对接宁德时代等龙头企业需求，真正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宁德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吴勇：
6: 昔日学生实习是点对点的单向对接，如今校企共建则实现了标准互接、体系共振，企业把真实的生产线搬进学校，学校按企业标准培养人，这不仅是设备的更新，更是育人模式的根本改变。
3: 宁德师范学院也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依托博士团队专业优势，加强科研攻关，壮大人才队伍。近日，一场不锈钢产业技术人才提升专项活动在青拓集团启动，精准补齐一线技术人员的理论短板，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青拓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周其龙：
7: 重点主要是补充我们机械原理、电气控制、自动化产品维护这些，让大家不仅仅知道如何干，而且更要懂为什么这样干。专业技术知识增强了之后，以后在处理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更加的自信。
3: 今年宁德师范学院组建5大博士服务团，其中主导产业服务团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生态环保三大领域，与青拓集团、宁德时代、安波电机等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办学模式。宁德师范学院主导产业服务团团长赖连峰：
8: 一方面我们深入企业一线，帮着搞技术攻关，解决生产上那些关键又难啃的一些硬骨头；另一方面和龙头企业一起建产业学院，办产学班， 把课堂直接搬到车间，让博士的专业知识真正的送到技术骨干的手里，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像培养一批人才的深化。
3: 宁德师院实施服务地方专项行动，整合博士资源，组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等五大博士服务团及19支专项队伍，还与宁德时代共建 21C 创新实验室，与青拓集团共建冶金新材料中试基地，落地多项产业合作项目，同时共建新能源、青拓、茶产业等特色产业学院，实现科研、人才与产业深度融合。宁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严贵阳：
0: 进一步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做到企业出题目，学校来解答，让供需对接更精准，把博士服务团建得更强。我们有200多位博士，更常态化的走进车间，走到田间地头，帮企业、帮基层培养更多用得上、留得住的人才，然后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聚焦锂电、不锈钢这些产业的关键难题，搞接榜挂帅式的攻关，让实验室里的成果真正变成生产线上的生产力。
3: 近年来，我市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共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将企业真实生产案例直接转化为教案，实现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定制化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同时发挥高校高层次人才集聚作用，加快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为服务四大主导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9: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5月21号，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高质量产业集群。副市长党帅主持会议。潘国强指出，近年来我市高位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提质增效，工作机制持续完善，集聚效应逐步凸显，产业生态不断优化，载体平台加快拓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他强调，要统筹谋划产业，充分考虑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阶段等因素，听取企业家、专家、基层意见，扬长避短，谋定而动，久久为功，坚持招大引强与培优育强并举，深度分析每条产业链条，既要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招商，也要优化企业发展生态，帮助现有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要注重点线面培育，坚持点上抓龙头，加力扶强龙头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坚持线上抓链条，推进补链、沿链、强链，提升产业链价值，坚持面上抓集群，加快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完善功能配套和服务业态，构建有机协同、分工明确、自我造血的产业生态，要推动资源要素集聚融合，坚持创新主体、平台、生态三位一体培育，支持组建创新联合体、科技创新投资公司，引入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扎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引才育才模式，深化人才飞地机制，办好科技商学院，加大人才工作投入，提升人才工作质效，引导金融机构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动态更新优质企业白名单，为企业提供更 便捷、更低成本的融资服务。要注重政企协同共进，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做好特色产业文章。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专业能力，全力做好服务，在政企同频共振中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提供坚实产业支撑。会议通报了2025年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工作情况，解读了宁德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介绍了锂电、新能源、食用菌、电机电器等县域重点产业四链融合经验，并围绕解决企业筹融资等痛点问题做交流发言。会上还举行了全市四链融合成果转化、技术攻关、人才飞地、金融对接项目集中签约。
3: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5月21号，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以重温摆脱贫困为重点，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开展集中交流研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理论源头和实践起点寻迹溯源，汲取力量，厚植为民情怀，增强坚守正确政绩导向的思想自觉，在深学细务中校准政绩方向，要坚持着眼长远科学谋划和立足当下干事创业相结合，锚定155，找准定位，奋勇争先，推深做实1571策略体系，踏踏实实做好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难而正确的事，在担当作为中检验政绩成色，要从严从实，保持政治定力、纪律定力、敌腐定力，带头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在干净干事中擦亮政绩底色。会上，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燕、郑健做交流发言，其他党组成员做书面交流。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9: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5月21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会议邀请中共宁德市委党校、宁德行政学院统战理论与文化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陈晓维做从传播闽东之光到坚定文化自信专题讲座。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练新和在家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任等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市人大常委会机关驻机关纪检监察组处级及以下干部共同聆听了讲座。陈晓维结合工作实际和自身感悟，从为什么讲闽东之光、什么是闽东之光、如何传播闽东之光等三个方面，系统阐释闽东之光的历史底蕴、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深刻解读从闽东实践到新时代文化自信建设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对于机关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筑牢意识形态防线、凝聚统战共识、提升人大履职效能具有重要启发。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学细悟摆脱贫困蕴含的文化理念与实践智慧，始终牢记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的殷切嘱托，在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中深度融入闽东文化元素，坚持以文铸魂、以文促干、以文赋能，为传承弘扬闽东之光、加快建设文化强势、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贡献应有力量。
3: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5月21号，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90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副主任刘水晶、张雄、徐光中、刘正宇、肖泽敏、秘书长雷树荣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各委市负责人、驻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全省人大财经工作培训班精神、全省人大代表工作培训班精神、研究贯彻意见、研究进企业、访代表、解忧难、促发展活动方案。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 我市推动教育与产业深度合作，实现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出席并讲话。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说到古董界、收藏界的国宝，世界各国哪哪都有，有的呀是古代文物，有的呢是古代建筑，有的呢是珠宝艺术品。这些国宝啊，受到所在国家的特别保护，人们呢把它们就叫做无价之宝，成为国家的骄傲和象征。因此啊，和这个国宝相关的故事那就更多了。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说这国宝收藏的故事。1959年的8月，举世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啊，筹备工作进入了冲刺阶段。天安门前突然晴天霹雳，国家博物馆，当然啊，那时候呢还叫中国历史博物馆，西周青铜器石孔盒一夜之间啊不见了，蒸发了。故宫珍宝馆乾隆皇帝御用的金册也被盗了。哎呦，这两个案件啊就报告了周恩来的案头。这件事啊，虽然在相关领域轰动一时，但是对于更多的观众来说，那还是鲜为人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件国宝最后怎么被找回来的呢？在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历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这个案件的故事。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1959年，年轻的共和国进入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期。8月的时候，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为新中国10岁生日而忙碌。就在准备过节的祥和气氛当中，突然传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国家博物馆西周青铜器石孔盒一夜蒸发，故宫珍宝馆乾隆皇帝御用的金册也被盗了。两个文物大案立刻惊动了中南海为国家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国家博物馆一向关心备至，1958年他号召民主人士捐献文物，全国各地一大批收藏家给博物馆送来了稀世珍藏，周总理对陈列内容一一过目。这次是不是冲着十年大庆来的呢？周总理没有丝毫的怠慢，命令由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立即牵头组成专案组，限期侦破。在1959年8月，新建成的国家博物馆依靠中央的力量，从全国无偿地调集了几万件国宝重器。因为陈列方案涉及5000年历史诸多的重大问题，所以必须报请中央政治局，甚至征得毛主席的同意。加之时间有限，方案仓促出台，反复修改，文物来回马放频繁，正是博

0: 物馆最混乱的时候，但领导们对博物馆的安全也非常的重视，内有工作人员贴身守护，外有解放军层层密布，出入几次检验证件。馆领导决定8月18日前陈列柜暂不上锁，就在层层包围中竟发生了偷盗案件。据工作人员回忆，17日临下班前，工作人员把包括21号展柜在内的本段展柜文物数了一遍，第二天早上石孔盒就不见了。作案现场已经被破坏，那天晚上馆内工作人员杨文和、赵童真前后值夜班。专案组了解情况后宣布，此案是监守自盗，是内部人员干的。这石孔盒到底是个什么宝贝呢？从铭文、成色、品相上断定，这是3000年前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因著有石孔作盒，子子孙孙永保用，因这一西周特有的标志性铭文而身价陡增。它很可能是西周法定良器盒。考古学家郭沫若、夏奈等都称它可与著名的商鞅梁、秦权秦梁、汉池等梁器相媲美，是中国计量史、农业史上一件不可多得的物证，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经过数月的奋战，怀疑的目标集中在馆内人员赵童真身上，因为人们反映他自视清高、心胸狭小、报复心强，害怕下放农村劳动，突出的毛病是好占小便宜，近来神情压抑，举止反常。为了进一步观察赵童真的行动，办案人员决定引蛇出洞。1960年4月6日，博物馆安排干部下放顺义县板桥公社桑园大队劳动，特意派了赵童真下乡。不久队伍中就出现了问题，不是这个今天丢了毛巾，就是那个明天丢了肥皂，这里边肯定有贼。1961年2月13日，农历腊月28，下放的干部要回家过年，有人发现赵童真正鬼鬼祟祟的把麦秸垛里的赃物往怀里揣，便冲上去大喝一声，赵童真脸都吓绿了，支支吾吾嘱咐千万别声张。俩人扭打在一起，别人闻声赶来，只经过了简短的问讯，赵童真便低头认罪了。下放干部立刻召开了批斗会，并在会上宣布了大家抓紧回城，赵童真要做深刻的检查，听候处理。大年三十，赵童真给行政处处长和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韩炳文去了电话，问石孔盒找到了没有。韩炳文说还没有，并问他是否知道什么线索。赵童真说，我要向领导汇报，争取立功。大年初二，赵童真走进了韩炳文的办公室，
1: 我要将功折罪，汇报石孔盒的隐藏地点，它就藏在大鱼顶腿肚子里。
0: 随后赵童真承认了自己的偷窃行为。韩炳文不慌不忙地说，
2: 先把石孔盒找出来，其他的事情我来办。
0: 陈列大厅里，保卫科长戴着手套，在大鱼顶内掏出了失踪一年多的石孔盒。几乎在同一时刻，一副锃亮的手铐子戴在了赵童真的双腕上，他被公安部门逮捕了。震惊全国的重大盗窃案终于告破。看到破案报告，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总算放下了心。赵童真对盗窃罪行供认不讳，保卫科长张荣过去曾组织大家对他进行帮助，他想报复张荣。那天值班的时候，他在后半夜偷出了文物，先放在办公室专用的柜子里，

0: 又因为风声太紧了，移到了自己家，后来借职务之便放在了大禹鼎内，目的是想栽赃张荣，没想到引起了这么大的动静。因盗窃国家一级文物罪，法院判处赵同真无期徒刑。新中国第一起博物馆员工监守自盗的文物大案落下了帷幕，国宝石孔盒又被陈列在博物馆的展柜里了，供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欣赏观览。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偷窃珍藏在博物馆里的国宝的人，那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是您知道吗，中国的国宝其实有很多呀是被外国侵略者给抢走的。如果要问除了中国之外哪个国家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答案必然是日本。日本啊，自隋唐年间以来一直以中国呀为文化母国，曾经大量的输入各种的艺术品，经过数百上千年的时光，到现在留下了相当一大批的珍宝。而且近代以来列强入侵，中国文物呢大量流失海外，其中得到中国国宝最多的还是日本侵略者。所以如果您在古玩商店看上了一件国宝级的古玩，正好呢又有日本人想跟您一较高下，您会怎么办呢？那么在姜维群主编的听藏家讲故事当中啊，就记录了一段天津收藏家协会理事、元青花瓷器收藏家崔俊元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为留国宝智斗日本藏家。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在崔俊元的众多收藏品中，除了不少元明清三朝青花瓷器以外，还有几批色彩古朴、造型各异的陶瓷马，它们体态丰满，或坐或卧，活灵活现，是难得一见的收藏品。说起这几匹马的收购经历，还有着一个让崔俊元非常自豪的故事。几年以前，崔先生到河南的三门峡出差，在一个不起眼的古玩店里，他一眼看中了八匹唐代绞胎马。绞胎陶瓷是中国唐代出现的一种名贵的陶瓷品种，它是利用不同颜色的陶瓷泥料进行切叠交合，再经过干燥烧制而成的陶瓷制品。绞胎陶瓷按绞合方式和泥料颜色的不同，可构成各类抽象的艺术画面，且花纹由表及里，内外相连。这一古老的传统制作工艺在宋代靖康之变后就失传了，从而使这一古代陶瓷艺术品在今天极为的少见。因此唐代绞胎瓷在中国的瓷器历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学术研究价值极高，在收藏界属于难得一见的宝贝。既然绞胎瓷如此少见，崔俊元为何能一眼认出来呢？其实他从小就受家中长辈的影响，研究瓷器知识眼力自然不差，至今他们家已经藏有上百件古陶瓷和元明清青花瓷器。在数代以前，崔俊元祖上就已经是官宦人家了，爷爷更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家境殷实，喜欢收藏青花瓷应始于他的太爷爷，同时也收藏了不少古陶瓷，此后一代一代的传承，家中的收藏品逐渐增多。到了崔俊元爷爷这一代，甚喜收藏大器型瓷器，受到爷爷的影响，崔先生自小也喜欢上了瓷器，并且从小接触了相关知识和鉴定方法，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功力。因此当他看到绞胎瓷的时候，一眼就认出来了。在河南的乡下能够一次见到八个唐代绞胎瓷，实属不易。 而且八匹马造型各异，又暗合八骏图的美意。崔俊元当时那心情只能用极其的兴奋来形容，收藏更是志在必得。不过不知道老天是不是刻意的要考验崔俊元的诚意，在他准备出手问价的时候，碰巧一位日本的收藏家也来到了店里，并且看到了店主拿给崔先生的脚胎马，当时也表示要高价购买。一货不卖两家呀，还是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店主对于买卖规矩自然熟识，但又怕失去了难得的赚钱机会，于是他没有拒绝日本藏家的请求，也没有给崔先生提出正式的报价。当时的店主面露难色，聪明的崔先生对店主的心理那早就心知肚明了，当即提出通过竞价的方式，谁出价高谁买，店主和日本人也表示同意。凡是搞收藏的并且尤其喜欢在古玩市场淘宝的人，基本上都碰得过竞价。竞价较量不仅是眼力，更是财力。当遇到了实力很强的竞争对手的时候，大多时候要懂得知难而退。崔俊元曾经也多次看到或者遇到过竞价的情况，在地摊上几个买主同时看中了一件古玩，但一货不能卖多家，且卖家唯利是图，不愿意讲究先来后到，那么这个时候多会采用竞价的方式。竞价时候卖家占据绝对的主动地位，而买家能否保持冷静的头脑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毕竟买古玩是一个乐，没必要花冤枉钱当冤大头，这个道理绝大多数收藏爱好者都明白。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遭遇到国外买家竞价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的收藏家，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就有责任将中国的宝贝留在祖国的土地上。面对在河南看到的这几匹脚胎马，面对日本人的收购要求，崔俊元觉得自己这次得跟日本人动动真格的。随后激烈的竞价开始了，两个人以每匹马15000元起价。我出25000元，日本人首先加价10000，我出35000。崔先生同样加价10000，以35000紧跟。随后日本人开出了45000的价格继续竞争，崔先生以55000元毫不相让。他们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两位收藏家个体之间的竞争了，而是对于中国的宝贝能否最终留在祖国的竞争。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崔俊元的身上。经过了多番唇枪舌剑的激烈竞价以后，崔俊元加价到了每匹马12.5万元，八匹马就是100万元的高价呀。对于这样的价格，对于崔俊元势在必得的气势，日本藏家信心全无，无奈地表示放弃竞争。于是崔俊元获得了购买权，而那位日本藏家则满怀失望地离开了古玩店。待日本藏家走了以后，两位安守古玩圈规矩且精明的中国人才开始了正式的交易谈判。
2: 日本人走了。

0: 才开始正式的交易谈判。您明白这话里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实际上崔先生跟货主的交易价格呀，并不是贺退日本藏家的100万元。那么这崔先生到底是多少钱买下的这套国宝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尽管老狼认为校园民谣对于他本身来说更多时候是一个标签，但他无疑是永远跟这个标签联系在一起了。但无论是否是校园民谣，老狼都以迥异于当时流行音乐充满商业味道的词曲和编曲和低沉沧桑的诗情演绎，迅速俘获了当时年轻一代的心。

小柯创作的音乐作品大多都是带着丝丝愁绪、淡淡哀怨的爱情歌曲，但这些伤感的情歌绝对没有影响他个人的爱情观。在小柯看来，爱情也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活中如果只会工作会比较枯燥，只顾谈恋爱又会比较无聊，没有成就感，总之只顾哪方面缺了另外一部分都不会觉得快乐。

周传雄的音色在男歌手里算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他的音色与他的长相成正比，不像林俊杰那么年轻活力，也不像周杰伦那么天马行空，更不像李宗盛那么阅历颇丰中年老成。周传雄是非常典型的情歌写手，他的创作与演唱都可以直接感受到溢出的情绪，你无法不被他触动。想起那

0: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在，独自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0: 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2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0: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
1: 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 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2: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 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
1: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 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4: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声，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 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5: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本台消息：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本台消息，
6: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
0: 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9: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0: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8: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1: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8: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2: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4: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 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

0: 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0: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6: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5: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8: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1: 请将餐盘暂置在改变区。
12: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2: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4: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12: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5: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

0: 欢迎哪个菜可能种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业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2: 到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4: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5: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6: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7: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8: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

0: 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1: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

0: 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东南习习风专栏今天聚焦一只一年鸟的绿荫之旅；
1: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开幕，赵龙致辞并宣布开幕；
2: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
1: 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福建不断加大保护力度，野生动植物朋友圈不断扩大，生物多样性家底日益厚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1: 今天闽超将迎来第5轮的3场比赛，在前4轮的比赛中，南平队主场的一只蓝白相间的卡通小鸟南波万成了全场顶流。一场球赛，一只小鸟点燃了整座城的文旅热情。
3: 我最喜欢南波万了，他很会踢足球，而且他还会带我们喝茶。
1: 这只让全场沸腾的小鸟来头可不一般。2025年2月，南平政和县发现的政和八米鸟化石登上国际顶刊《自然》，这是目前全球已知最古老的鸟类化石，将现代鸟类演化史往前推了近2000万年。它四代的起源、进化、突破寓意与足球精神高度契合，于是1年前的小鸟化身南博万站上绿茵场，还升级为南平文旅推荐官，配套推出了系列短视频、表情包和文创产品。观众：
4: 我孩子还问我这只鸟从哪里来，我就告诉他是郑和的八名鸟，郑和有恐龙有化石，他就让我一定要带他去看一看。
1: 一个孩子因为一只卡通鸟对1亿年前的生命产生了好奇，这大概就是文化 IP 最朴素也最管用的力量。1999年12月17日至18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南平调研时高度评价武夷山荣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他指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这个无形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对于武夷山今后的旅游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它会很快地带来旅游上的一个热潮，这篇文章要好好做。南博万火了，他的老家地处武夷山脉中段的政和县阳原乡大溪村也从默默无闻变成了热门打卡地。在那儿，老房子翻新，一年龙鸟展示馆、V2 馆、5D 影院、敲化石体验馆等一批主题业态接连落地。宁德游客小郑：
5: 我在短视频上刷到了咱们这个村子的介绍视频，然后呢今天就来到了这个村子，体验了这个 3D 的恐龙幻境，就感觉这个感受非常的新奇。
1: 一块

0: 时变成一个 IP， 一个 IP 变成一批业态，这个算是正在南屏更大的棋盘上被复制。流量来了，南屏用十足的诚意稳稳接住。当地联动 A 级景区、住宿、餐饮、茶空间等超200家商家，将敏超票根升级为城市消费体验权益包。凭票根可享武夷山主景区免门票，全市 A 级景区减免，近200家武夷民宿打折。比赛日免费坐有轨电车，最受好评的当属全程免费戳茶政策，一张票根可带四位朋友在全市任意茶企店铺免费品茶。游客
1: 尤其是在提闽潮的过程中，很多店都可以免费喝茶，让我们无论逛到哪里累了都能坐下来喝杯茶，觉得这座城市很有活力也很温暖。
0: 赛场之外，全市60多个第二现场同步直播，美食嘉年华、斗茶专区一块开张。没抢到票的球迷聚在广场大屏前面，边看球边喝茶边吃小吃。商户赵先生：
2: 今天我带了100多条鱼，一下子瞬间就卖完了，现场的氛围非常的好。
0: 从一张球票进入，用一杯茶、一场演出、一次制茶体验把人留下来，南屏的旅游正从过路转向过夜，从看一眼转向沉进去。南屏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叶天：
3: 大武夷在游客的心目中应该是一个结合了生态探秘、历史人文、农旅休闲、热血赛事和新潮玩法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我们希望每一位来到这个会客厅的朋友都能带走独一无二、趣味盎然的回忆。
0: 1999年，习近平同志说这篇文章要好好做，27年过去，南屏人还在写。从当年武夷山拿下双世仪到今天，一只1亿年前的小鸟飞上绿茵场，从无形的价值到有趣的体验，从一座山到一个 IP， 这篇文章的写法一直在变，但核心没变。把老天爷给的、老祖宗留的，用今天的人看得懂、摸得着、带得走的方式真正活起来。赛事会散场，但今年闽超期间来过南屏的人大概都会记住一只蓝白色的小鸟，记住一杯不收钱的茶，记住一座城市在山水之间热气腾腾的样子。
4: 记者荣立、陈永峰、蓝万静报道。昨天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开幕，省长赵龙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宣布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并作开场词，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宏作主旨发言，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致辞，副省长赵增廉出席。开幕式前，赵龙一行专程看望了参会的台胞台企代表。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强调，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赵龙表示，福建与台湾地相近、人相亲，是对台交流最频繁、最活跃的省份，越来越多台胞台企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大道之行，人心所向，两岸统一势不可挡，闽台融合大有可为。奋进15五，福建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决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贡献。我们将着力建设共同市场，进一步优化台资台企市场准入环境，吸引更多台企跨海发展，做大做强，把通的渠道扩得更宽，着力打造共同家园，持续完善增进台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制度，帮助广大台胞扎根福建，安居乐业，把会的政策落得更好，着力弘扬共同文化，办好海峡论坛等重大活动，推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交心交融，把情的纽带拉得更紧，衷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当好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桥梁，共促繁荣发展，共谋民族复兴。本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展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成

0: 果，开展产业对接和招商推介等活动。开幕式上发布了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两岸嘉宾代表分享了交流交往的生动故事，各省市相关政府团组代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两岸工商团体和台胞台企代表等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讲话并宣布启动，副省长赵增连致辞，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理事长孙志军出席。郭宁宁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亲自倡导创办了以万商云集有福之州为主题的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经过30多年的传承发展，已成为福州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连通世界的桥梁纽带。近年来，我们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开创的关于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重要理念、重大实践，坚持全方位、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全员参与抓招商，以大抓招商引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强高能级发展平台，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15五新征程，福州将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一张蓝图绘到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造福真抓实干，着力大抓招商、抓大招商、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大抓产业、抓大产业，持之以恒强产业、抓创新、促开放、优服务，让有福之州成为近月远来的投资福地、兴业沃土，续写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崭新篇章。赵增连说，近年来福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争先，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开放势头更加强劲，发展机遇更加凸显，招商空间更加广阔。下一步，福建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围绕建设55X 产业集群，精准匹配企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保障，让广大企业在闽布局有空间，发展有支撑，成长有前景。会上，科商代表梁锦松、张锦雄、王涛发言。福建省商务厅南平市有关负责人推介全省及山海协作投资环境。会议现场还进行了招商成果对接，发布了639条投资机会清单，外籍嘉宾、央企、国企代表、侨商代表、港澳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200人参会。
0: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21号在福州举行。大会邀请两岸学术界、企业界青年群体及社会各界力量，共同聚焦深化融合发展、共谋民族复兴的主题，通过主旨演讲、专题交流、文化交流等形式，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凝聚共识、汇聚智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尚立：
2: 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融入到这个大潮里面来，既是促进两岸融合，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在数字时代、在数字文明当中成为一个世界领先的力量的一个很好的时代机遇。
0: 台湾自媒体人翟迪：
3: 在大陆方面一直不断出台很多对于台湾青年的会台措施，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更正确的讯息，大陆的现在目前真实的面貌能够带回给台湾年轻人。
0: 会上还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报告依托中国人民大学年度调研数据，客观研判两岸融合发展态势，指出破题之道，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治理支持与决策依据。
1: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的重要活动之一，两岸非遗文化交流活动21号在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园举行。现场，台湾高雄苏家班布袋戏团与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中心共同带来《执掌乾坤》，两岸非遗人同台演绎掌上功夫。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漳州布袋木偶戏传承人陈黎辉：
4: 跟台湾的布袋木偶戏，我们也是经常在一起同台演出，经常在交流，所以是非常默契的。
1: 为木偶戏伴奏助阵的台湾太鹏戏剧团还为现场观众带来了北管经典曲目表演。北管是从泉州传入台湾的，风格喧腾热闹。台湾太鹏戏剧团团长朱兆生：
5: 不管戏曲

0: 啊，音乐啊，都有共同的一个脉络。我们想说，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找到它的根。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82岁的台湾同胞卓胜祥与其福建弟子共同演绎原创南音曲目《非遗共传承》。
2: 我认为是一种责任。那我认为说我应该继续努力的把这个南音完成。
1: 活动现场还展现了福州脱胎漆器修饰、福州三条簪、漳州木板年画、漳浦剪纸等多项闽台特色手工技艺。
3: 昨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福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深山智慧管护到滨海生态修复，从流域涵养治理到荒山生态逆袭，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多点发力，成效显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位于福建西部武夷山脉东南麓的明溪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中华穿山甲、黑熊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保护区投入700多万元，布设红外相机、高清探头、无人机机场，搭建起全域网格化智能监测体系。福建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资源保护科科长纪志旺：
4: 我们这套系统具备即时拍摄、即时传输、即时告警的功能。图像一出来，指挥中心马上就能收到预警，护林员直接就能响应。
3: 依托智能监测系统，保护区已采集野生动物影像超200万条，珍稀动物种群数量回升。福建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技宣教科科长罗冬梅：
5: 这证明了我们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已经达到了珍稀物种自然繁衍的高标准，这也为濒危物种的保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3: 地处闽江上游的南平，依托流域综合治理和自然生态涵养，筑牢生态屏障，被誉为中国最美小鸟的蓝喉风虎已连续10多年在延平区栖息繁殖，种群数量逐年增多。南平观鸟会副会长陈志强：
6: 我们在这里已经监测了10年，从最初的7-8只到今年发现了20多只，每年数量在逐渐增加。我们在这边区域还发现了林雕、四声杜鹃、鹰鹃等各种珍稀鸟类。
3: 延平区还发现66株全球极度濒危的芒砀山丹霞蓝，为国内特有珍稀物种。武夷山国家公园也新发现大型真菌新物种，闽西北成为珍稀动植物安居乐业的家园。生态攻坚让昔日水土流失严重的长汀实现从红壤荒山到生态绿洲的蜕变。当地和田段湿地近日首次观测到罕见迁徙鸟灰尾飘玉，斑头雁、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也陆续现身。长汀县观鸟爱好者杨武妹：
7: 环境好不好，生态好不好，你问鸟就知道。这些珍稀鸟类越多，说明长汀的生态水域环境是越来越好。
3: 福建山海交融，林水相依，野生动植物物种数位居全国前列，拥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91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30种及变种。十四五时期，全省累计发现野生动植物新种87种，省级新纪录种314种，大批濒危植物实现人工繁育与野外回归，不断刷新的物种记录见证着美丽福建建设的扎实成效。
1: 近日，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福建主场活动在泉州举行，活动以徒步加科普加普法的创新形式，将千年古桥的生态智慧与现代法治力量深度交融，向全省乃至全国展示泉州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实践。请听泉州台记者李阳、黄武刚的报道。
8: 当天，在世界文化遗产点泉州洛阳桥南侧，随着发令笛鸣响，300多名徒步参与者正式出发。徒步路线精心串联了蔡襄雕像、生态景物展示馆、洛阳桥红树林等点位，大家在长约7公里的路线上感受红树林的苍翠，观测珍稀候鸟的踪迹，在行走中读懂古人重力固基的生态智慧，了解现代生态司法的保护成效，并在一个个打卡点中学习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学生侯无江：
9: 我们可以看到有红树林啊，包括还有很多的鸟类，可以更直观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美好。
8: 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

0: 保护区，作为亚洲重要湿地，连片生长着超8000亩的红树林，是中华白海豚、黑脸琵鹭等珍稀物种的栖息地和候鸟迁徙关键驿站。活动当天，志愿者代表宣读《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民行动倡议书》，号召公众将守法意识融入生态保护行动。泉州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科科长林小坤：
1: 选在这个洛阳桥呢，这个是一个千年古桥，历史文化的一个支点，也是体现了千年来生态共荣共存的一个典范。通过这种徒步然后线上直播呢，受众呢更远更广，起到普化的意义。
2: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哲，主播丁杰、诸葛。
3: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
4: 需要弘扬
5: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4: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7: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6: 欢迎收听 FM 101.7。
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推动教育与产业深度合作，实现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出席并讲话。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陈俊敏、雷雨辰、陈国兴报道。面对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我市高校深度融入区域发展大局，着力开创人才培养新模式，打造社会服务新体系，全面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教育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走进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的产教融合基地，学生们正在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对动力电池模组进行检测与维护。这里没有传统的模拟教具，取而代之的是企业提供的真实设备以及流程。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学生孙振前：
8: 以前在课本上看电池的内部结构感觉比较抽象，现在直接在设备上操作，从电池的回收检测到维护，每一步都跟企业实际一模一样，循完就能用，心里特别有底。
3: 该基地聚焦动力电池回收、检测与维护等关键环节，不仅面向在校学生开展低压电工等技能培训，也为企业员工提供岗前实训和技能提升服务。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教师魏红贵：
9: 最大的变化是教学逻辑变了，以前我们教的是知识点，现在教的是任务链。企业把真实故障案例带进课堂，学生按照企业流程完成从诊断到修复的全过程，这对老师的工程实践能力也是很大的提升。
3: 这一基地的建成标志着校企合作从过去零散的实习对接升级为全链条体系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专业设置、课程内容、评价标准紧密对接宁德时代等龙头企业需求，真正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宁德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吴勇：
10: 昔日学生实习是点对点的单向对接，如今校企共建则实现了标准互接、体系共振，企业把真实的生产线搬进学校，学校按企业标准培养人，这不仅是设备的更新，更是育人模式的根本改变。
3: 宁德师范学院也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依托博士团队专业优势，加强科研攻关，壮大人才队伍。近日，一场不锈钢产业技术人才提升专项活动在青拓集团启动，精准补齐一线技术人员的理论短板，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青拓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

0: 周奇龙。
1: 重点主要是补充我们机械原理、电气控制、自动化产品维护这些，让大家不仅仅知道如何干，而且更要懂为什么这样干。专业技术知识增强了之后，以后在处理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更加的自信。
0: 今年宁德师范学院组建五大博士服务团，其中主导产业服务团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生态环保三大领域，与清拓集团、宁德时代、安波电机等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办学模式。宁德师范学院主导产业服务团团长赖连峰：
2: 一方面我们深入企业一线，帮着搞技术攻关，解决生产上那些关键又难啃的一些硬骨头；另一方面和龙头企业一起建产业学院，办产学班，把课堂直接搬到车间，让博士的专业知识真正的送到技术骨干的手里，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向培养一批人才的深化。
0: 宁德师院实施服务地方专项行动，整合博士资源，组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等五大博士服务团及19支专项队伍，还与宁德时代共建21C 创新实验室，与清拓集团共建冶金新材料中试基地，落地多项产业合作项目，同时共建新能源、清拓、茶产业等特色产业学院，实现科研、人才与产业深度融合。宁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严贵阳：
3: 进一步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做到企业出题目，学校来解答，让供需对接更精准，把博士服务团建得更强。我们有200多位博士，更常态化的走进车间，走到田间地头，帮企业帮基层培养更多用得上留得住的人才，然后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聚焦锂电、不锈钢这些产业的关键难题，搞接榜挂帅式的攻关，让实验室里的成果真正变成生产线上的生产力。
0: 近年来，我市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共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将企业真实生产案例直接转化为教案，实现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定制化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同时发挥高校高层次人才集聚作用，加快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为服务四大主导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4: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5: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5月21号，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高质量产业集群。副市长党帅主持会议。潘国强指出，近年来我市高位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提质增效，工作机制持续完善，集聚效应逐步凸显，产业生态不断优化，载体平台加快拓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他强调，要统筹谋划产业，充分考虑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阶段等因素，听取企业家、专家、基层意见，扬长避短，谋定而动，久久为功，坚持招大引强与培优育强并举，深度分析每条产业链条，既要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招商，也要优化企业发展生态，帮助现有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要注重点线面培育，坚持点上抓龙头，加力扶强龙头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坚持线上抓链条，推进补链、沿链、强链，提升产业链价值，坚持面上抓集群，加快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完善功能配套和服务业态，构建有机协同、分工明确、自我造血的产业生态，要推动资源要素集聚融合，坚持创新主体、平台、生态三位一体。

0: 培育，支持组建创新联合体、科技创新投资公司，引入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扎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引才育才模式，深化人才飞地机制，办好科技商学院，加大人才工作投入，提升人才工作质效，引导金融机构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动态更新优质企业白名单，为企业提供更便捷、更低成本的融资服务。要注重政企协同共进，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做好特色产业文章。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专业能力，全力做好服务，在政企同频共振中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提供坚实产业支撑。会议通报了2025年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工作情况，解读了宁德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介绍了锂电、新能源、食用菌、电机电器等县域重点产业四链融合经验，并围绕解决企业筹融资等痛点问题做交流发言。会上还举行了全市四链融合成果转化、技术攻关、人才飞地、金融对接项目集中签约。
1: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5月21号，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以重温摆脱贫困为重点，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开展集中交流研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理论源头和实践起点寻迹溯源，汲取力量，厚植为民情怀，增强坚守正确政绩导向的思想自觉，在深学细务中校准政绩方向，要坚持着眼长远科学谋划和立足当下干事创业相结合，锚定155，找准定位，奋勇争先，推深做实1571策略体系，踏踏实实做好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难而正确的事，在担当作为中检验政绩成色，要从严从实，保持政治定力、纪律定力、敌腐定力，带头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在干净干事中擦亮政绩底色。会上，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燕、郑健做交流发言，其他党组成员做书面交流。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5月21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会邀请中共宁德市委党校、宁德行政学院统战理论与文化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陈晓维做从传播闽东之光到坚定文化自信专题讲座。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练新和在家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任等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市人大常委会机关驻机关纪检监察组处级及以下干部共同聆听了讲座。陈晓维结合工作实际和自身感悟，从为什么讲闽东之光、什么是闽东之光、如何传播闽东之光等三个方面，系统阐释闽东之光的历史底蕴、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深刻解读从闽东实践到新时代文化自信建设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对于机关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筑牢意识形态防线、凝聚统战共识、提升人大履职效能具有重要启发。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学细悟摆脱贫困蕴含的文化理念与实践智慧，始终牢记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的殷切嘱托，在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中深度融入闽东文化元素，坚持以文铸魂、以文促干、以文赋能，为传承弘扬闽东之光、加快建设文化强势、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贡献应有力量。
1: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5月21号，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90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副主任刘水晶、张雄、徐光中、刘正宇、肖泽敏、秘书长雷树荣出席会议。

人大常委会各委市负责人、驻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全省人大财经工作培训班精神、全省人大代表工作培训班精神，研究贯彻意见，研究进企业、访代表、解忧难、促发展活动方案。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推动教育与产业深度合作，实现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出席并讲话。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